0: 山酒厂冠名播出。
1: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 得嘞，那咱走着。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佟林拜会雍亲王。王爷，您什么意思？究竟是希望我跟着，您是不希望我跟着？请您明白示下。哎，海川呐，说句实话吧，我能舍得你吗？我说那是真的，你不在我身边一天，我就坐不稳，立不安，甚至吃东西连味儿都没有。海川，我真舍不得你离开我。可是现在呢，我舍不得也不行了。老年执意非要见你不可，人家都起了身了，这玩意儿咱说话能不算数吗？嗯，我就得忍痛割爱，让你去帮着老年去了。海川呐，把东西收拾收拾，你就起身吧。
5: 多谢爷。
4: 那么爷还有什么交代没有？海川呐，今儿晚上你别走，你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有密事跟你相商。佟林就发现雍亲王面带严肃，知道有重要的事情，所以当天晚上在临辞行以前来拜会雍亲王。燕真把这里屋间门打开，让佟林进去，把门关上，身旁一个闲人都没有，压低了声音对佟林说：海川呐，哎，掏心窝子说，我觉得大事儿不能不跟你商量。爷，您说吧，什么事儿？如果有为难招窄的事情，我愿尽全力帮忙。海川呐，这忙你还帮不上，但是你做的心里有数就行了。你知道京城发生的变化吗？爷，我不清楚。哎，海川，咱爷俩无话不谈。皇上身体虚弱，久卧在床，有时候生殿议事啊，那勉强着带病议事。可是他老人家百年之后，谁来继承江山社稷，这是个谜。我们一共哥35个呀，我爹始终不吐口，把江山交给谁？现在北京城里勾心斗角，所有的王子全都要争这个位置啊，我当然也不例外了。开川呢，这两天我想了，你走也好，你转告老年，在外头剿灭了叛匪之后，先不要急于进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还不太明白，等我的消息，多多的调动军队。总而言之，老年手中兵权越大越好，这你还不明白吗？明白。

佟林心里头有数，不便多问，脑瓜子嗡嗡直响。佟林看出雍亲王的意思来了，老皇上有了病了，说不定哪一天荣归沧海就得死，他一死，大清朝的江山交给谁？现在他有35个儿子，刨出死的之外还剩下17个儿子，都在夺这个权。雍亲王坦率地讲了，他也不例外，他也想当皇上。那么当皇上没本钱恐怕不行，所以年羹尧就成了他的本钱了。他暗示佟林告诉年羹尧，胜利之后不必急于回北京，在外边屯兵，那就是下一步听候雍亲王的调用啊。像这种事情佟林怎敢设问呢？自己管不着这段爷，这么大的事情您是否写封信我给年代人带去？不为，万一信件丢失极为不妥，你给我捎个口信就算了，往后究竟我写信还是不写信听我的信儿。是，就这样佟林离开北京起身了。结果到了云州公馆之中跟大人相见，年的人呢乐坏了，拉着佟林的手开穿呢，你要不来呀我都没卖了，真是寸步难行。就把公馆发生的事儿讲述了一遍，佟林那8个徒弟也全围拢过来各诉前情。佟林一听，心当时就提到嗓子眼儿，心说多悬呢。另外呢，左等孔秀不回来，右等不露面，佟林就放心不下呀。当老师的深知孔秀的能耐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正好是250，万一有个3长2短怎么办呢？所以佟林连口水都没喝，马上离开公馆寻找孔秀。无巧不成书，正在寻找孔秀的时候，就听见有人喊，接着前边是刺客柴火贼，乌鸦彪叫他跑了，有人没有把他接住。佟林一愣，顺声音观瞧，就见前边跑了一个人，后边追来2个人。佟林一眼就看出后边追赶的其中有个孔秀，这才把双臂一伸挡住了燕贼申月兰。这时孔秀和方玉2个人也赶到了，孔秀一看，哦呀，老师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有话一会儿再说，您把他抓住，这小子就是刺客。佟林点了点头，打量申月兰，一看这小子20岁左右的年纪，长得挺俏皮，穿着一身夜行衣，手中擎着一对明晃晃蜈蚣双刺，斜挎白布囊，背后鼓囊囊，还背着一件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佟林用手一指，站住，你就是搅闹公馆

的刺客不成吗？这沈月兰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庄稼汉，上中等的身材，紫微微的脸膛，二目如电，说话声似巨钟一般。听方才他们说话的意思，他好像就是佟林呢。你是什么人？在下佟林，佟海川。我的个妈！这小子吓得一缩脖子，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现在佟林的名气太大了，在练武人当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沈月兰能不害怕吗？但是又一想，怕有什么用啊？事到了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再说这佟林长得土头土脑的，他能有多大的能耐？我就不相信我逃不掉。想到这儿，他狗急上墙，一晃手中的蜈蚣双刺，照奔佟林双目便点。佟林不由得火往上撞，唰一转身，那个速度快极了，正好转到沈月兰身后。这个贼一看不好，赶紧把兵刃一顺，想来个秋风扫败叶往回打。可没等到转身的功夫，再看佟林把腿抬起来，在这腰眼上啪就是一脚。佟林是身手如电啊，就这一下正好点中了这个贼。哎呀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兵刃落地，摔倒在尘埃。那位说他怎么不使鲤鱼打挺，或者就地十八滚逃跑啊？您听明白了，跑不了了。让佟林这一脚尖点的骨折，这人废了。孔秀、方玉赶紧过来把他给摁住，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上。佟林一摆手，不用捆了，跑不了了。再看沈月兰，疼的汗珠子顺着脸蛋子往下直淌，牙关紧咬。心说倒了霉了，完了，佟林真厉害呀、看来这名不虚传。方玉一看佟林这身手这个利索呀，哎呀，更加佩服了。收拾完了之后，两个人拜见佟林。佟林一看这小伙不认识，问孔秀，孔秀，这位是乌鸦老师，我还没来得及介绍，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他姓方，叫方玉，他非常崇拜您，打算拜您为师，全亏他给我帮忙了，要没有他，弟子早死多时了。方玉红着脸自我介绍，老师，侠客爷，我爹叫方继武，我是四川成都方家寨的人，我对您十分崇拜，早就许下心愿要拜您。

老人家为师，本来想上北京找您去，正走到大同遇上这个事儿了，这个我呢多少的也帮了点忙，望求老人家大开扇门把我收下吧。哦，你爹是谁？我爹叫方继武，武林之中给他送了个小小的绰号，叫威震西方逍遥走。哦哦，佟林觉着好像听过这个人的人名，一听这孩子如此至诚，还帮了孔秀的大忙，佟林自然是非常高兴。方玉啊，这样吧，你我初次相逢，彼此还不甚了解，你要拜我，我非常高兴，就作为记名的弟子。多谢老师，老师请上，弟子给老师磕头。站起来之后，孔秀压低声音告诉他，乌鸦，你听明白了，记名的弟子不算正式的，老师还要观察你的表现，瞅瞅你的人品和作风，要好了才能转为正式的弟子，要表现得不好，随时随地就把你打发了，你可小心留神。我明白，我明白，老师这么做是应该的。正说着话，就见大道之上灯球火把，灯笼晃动，闹闹吵吵来了一伙人。佟林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一愣啊。等这帮人到近前了，孔秀众人这才看出来，闹了半天，今儿晚上出事儿就是他家。他的女儿叫张小霞，这是本宅的主人，叫张敬忠，过去还做过一任副将。咱前文书说了，老头不放心，带领着家院二十余人，拿着刀枪棍棒宰后的撵也赶到了。彼此一见过，张敬忠一听面前这紫面大汉就是当今武林的高手佟侠客，佩服的无可无不可，赶紧过来拜见。一瞅把淫贼抓住了，张敬忠十分热情地往家里请。佟林本来不想去，但一看这个天还没亮，到他家去喝口水歇歇腿儿也未尝不可，因此点头答应了。张敬忠吩咐一声，家院过来驾着这刺客申月兰，起身行回转家。到了家里边，屋里边灯光明亮，就好像过年一样，盛情款待佟侠客以及方玉和孔秀。佟林告诉这个刺客要严加看管，您放心吧，跑不了。其实也跑不了，都残废了，骨折了，往哪儿跑？佟林进了正厅，问了张敬忠的近况，问问姑娘如何。张敬忠说一切全好啊，多亏少侠客从中帮忙，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侠客爷稍后片刻，小女要亲自来知县。一会儿张小霞穿好衣服来见佟林，又谢过孔秀和方玉，识过礼之后，姑娘红着脸走了，老头跟着姑娘也走了。去了片刻之功，张敬忠回来了，嘿嘿嘿，侠客爷

0: 您能到我家来，真是蓬荜生辉，三生有幸啊！童侠客，您这一来呀、啊，给我脸上增了光了。是方才呢，我跟我小女商议了商议，这个哎，童侠客，无论如何呢，您呢得赏个光，另外您得帮帮忙。哦，老人家，您是什么意思？公开说得了，太监，哎呀，有件事我万难启齿啊。童林一笑，有什么不好张嘴的？有话您就直说吧。哎，那侠客爷，劳您的大驾。您请到外边来，咱俩单独的谈。可佟林看什么事这么神秘，跟着张敬忠到了廊下，老头回头看看没人，这才说：“侠客爷，恕我冒昧，方才呀、啊，小女给您见了礼了，你也看见这个人如何了？”小女呢觉着发生这个事儿十分不光彩，要没有二位少侠可从中帮忙，哎呀，这后果就太难以想象了。但是呢，虽然说没怎么地，张扬出去好说呢他不好听，所以呢，小女跟我说呀，要把她的终身，哎，许配给您那个弟子，哎，这样叫一俊遮百丑，望求侠客爷，哎，能预成此事。老人家，这是好事，您何必吞吞吐吐的？我那是两个徒弟，不知你的女儿想要许配哪个弟子？哎，就那个钻到床底下那位，外边那个好说，你说在床底下这位是不是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佟林还真不知道怎么回事，谁在床底下，光知道抓贼。佟林一问才清楚，闹了半天是孔秀。心说话，这没能力的人呢，还有一个好福气，居然有这么好个姑娘能看中他，看来这也是天作之合呀。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92.9兆赫。

0: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说起来，在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别人家的孩子，他们的人生仿佛是游戏开挂了一样，三四岁能诗，五六岁善变，七八岁便能够运筹帷幄。这些人有个专业名词叫神童。这些孩子用远超同龄人的才华，在历史的书页上留下了稚嫩却耀眼的印记。但神童这俩字儿，终究是终身闪耀的光环，还是难以逃脱的枷锁呢？那些年少成名的孩子长大之后到底过得怎么样啊？12岁的他如何不费一兵一卒拿下16座城池？9岁的神童是如何条分缕析的挑战权威的？6岁的少年是怎么从棋局聊到治国理政的？那些惊艳时光的神童后来为啥有的耀眼一生，有的却没了踪迹？在中国历史当中，神童们绝对是历史故事的重要主角之一，他们的天赋或者藏在口舌之间，或者是显于笔墨之下，每一段经历都让人们发自内心的感叹，真是自古奇才出少年呢。就说战国时期的甘罗，绝对是神童当中的谋略天花板。在甘罗12岁那年，秦国想跟燕国合作攻打赵国，需要派个人去赵国当说客，于是小甘罗向秦王主动请缨，出使赵国。要知道，当时的战国群雄割据，外交场上更是风云变幻，一句话说的不对，就可能点燃两个国家的战火，导致生灵涂炭。那一12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抵达赵国之后，甘罗没有急于抛出秦国的诉求，而是站在了赵王的角度上给他分析利弊。甘罗跟赵王说，现在的燕国和秦国准备结盟，你赵国家在中间肯定是被打，与其被动挨打，不如先割让给秦国5座城池当好处费，我去让秦王跟燕国断交，然后呢你再去攻打燕国，等你拿下了燕国，得到的可远远不止这5座城了。一番话既有局势的分析，又有实际的利益，赵王听得心服口服，立刻就答应了割地给秦国。后来秦国又趁着燕赵交战的空隙，轻松地夺取了燕国11座城池。12岁的少年就这样让秦国赚来了16座城池，还搅动了诸侯割据的时局。甘罗的胆识与谋略让秦王大喜过望，直接给他封了上卿，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宰相这个无数读书人终其一生都难以企及的位置，甘罗却用天赋早早的就拿到了。政坛上有甘罗这样的有勇有谋的少年，那文坛里也藏着王勃这位才华横溢的神童。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是文坛上公认的天才。6岁那年，当别的孩子还在跟着老师认真地认识生字儿的时候，他就已经能够提笔写诗了，而且诗句对仗工整，意境悠远。到了9岁，王勃更是展现出了 超越年龄的学术勇气。在研读汉书的注释时，他发现了书里有十多处的错误，还专门写了一篇名字叫做《指瑕》的文章，条理清晰地指出了注释的疏漏之处。为什么指出几个注释错误就说他有勇气呢？您要知道，唐代读书人想看懂汉代的历史书就得看汉书，但汉书的内容很复杂，需要有人注释才能看懂。当时最权威的参考书就是颜师古注释的汉书，这本书的地位可能跟咱们现在的中国历史大词典差不多了。但就是这么权威的读物，王勃不仅挑错，还挑得言之有物，也是靠着这份学识带来的底气，他日后才敢在群贤毕至的滕王阁前写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绝句。古人也就早认识到了神童群体的巨大潜力，从先秦两汉开始就有专门负责教育贵族孩童的机构，到了唐代，朝廷更是正式地确立了童子科，把神童的筛选与考核也变成了科举内容的一部分。科举制度对神童的认可与扶持固然重要，但怎样才能让神童的天赋不褪色，真正的收获长久的终身成就呢？咱可听说了太多少年神童长大之后泯然众人的例子，那神童的光环到底该如何持续闪耀呢？他们必然得在成长中不断磨砺，将天赋与努力格局相结合。中唐的宰相李密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都是这样的神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如果您看过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那您对李密这个名字应该不会陌生。李密出身名门，六岁的时候就因为才华过人而被唐玄宗传召。觐见时，唐玄宗正在和宰相张悦下棋，于是张悦就用棋局的方圆动静为题来考李密。大伙儿都以为李密会说下棋的事儿，没想到他琢磨了一会儿，竟然从做人做事儿治国的角度回答了题目。唐玄宗和张悦都特别的欣赏他，得到了赏识之后，李密没有骄傲，而是更加的刻苦钻研。他每日天不亮就起身读书，通读儒家经典，深研老庄之道与易经，经常为了一个知识点研究到深夜，遇有困惑便主动登门请教张悦、张九龄等名士。在持续的学习当中，他的格局也愈发的开阔。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朝陷入危局，唐玄宗出逃四川，唐肃宗在灵武即位，身边却只有几千个士兵，朝廷上下人心惶惶，生死关头，李密主动前往了辅佐平叛。他为肃宗分析天下大事，又抓住了叛军的内部矛盾，引起了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这些人的内讧。趁着叛军实力大减，唐军趁机收复长安、洛阳，平定了这场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李密一生历经四朝，多次因为权力斗争被排挤出朝廷，但他始终坚守本心，不贪权位，不设党争，就连唐肃宗想封他当宰

诗人顾况。顾况性格孤傲，白居易的名字就开始调侃说，你名字虽然叫白居易，但长安米贵，想要安居可不容易、不过当时顾况读到白居易的诗作时，就立刻收起了调侃的神情。他拉住白居易的手，诚恳地说，你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就必然能在长安立足。得到了顾况的赏识之后，白居易愈发刻苦。他深知出身不及豪门子弟，唯有加倍努力才能在科举当中脱颖而出。备战进士科时，他几乎废寝忘食，白天钻研文赋，晚上练习书法，间隙还要写诗，一天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30岁的白居易成功考中进士，且在同科考生当中排名第4。要知道，唐朝进士科难度极大，50岁考中进士都是值得庆祝的事。白居易的成绩在当时简直就是个奇迹。进入官场之后，白居易始终坚守初心。他认为诗文不应该只是消遣风雅的工具，更应该反映社会的现实，针砭时弊，为百姓发声。做官期间，他深入民间，目睹了百姓在苛政与战乱中的惨状，把百姓的故事写进诗里，创作出《卖炭翁》《官驿卖》《琵琶行》等千古名篇。最终他官至刑部尚书，既在仕途上取得成功，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影响后世的现实主义诗人。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除了走上文坛或从政报国，还有一些神童靠着独特的天赋，在不同的领域绽放出了耀眼的光彩。这里面都有哪些代表人物呢？提起这个呀，就要说到东晋的王献之。作为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从小就受到了家庭环境的熏陶，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王献之三岁开始学习书法，五岁时写的字就已经有模有样，连父亲王羲之看了都觉得假以时日，王献之的水平说不定能够超过自己。为了培养王献之的书法才能，王羲之对他要求十分严格，每天让他练习书法至少四个时辰，还特意为他准备了18口大缸装满了清水，让他用这些水来磨墨写字。什么时候把18缸水用完，什么时候才算基本功扎实。王献之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每天勤学苦练，就算手磨出了厚茧，也从来不叫苦叫累。有个故事非常有名，有一次王献之写完一幅字，特意拿给父亲看，希望得到表扬。王羲之看了之后没有说话，只是在他写的大字下面加了一点儿，就变成了太字。王献之不解，拿着字去问母亲，母亲仔细看了看，指着王羲之的点儿说，我儿写了这么多字，只有这个点儿像你父亲写的。王献之听了深受触动，从此更加刻苦地练习书法。他深深地观察自然万物，从山川流水、鸟兽鱼虫中汲取书法的养分，还虚心地向当时的书法名家请教，博采众长。久而久之，王献之的书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笔法洒脱，气势磅礴，与父亲王羲之的书法并称二王，成为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两座高峰。如果说王献之是书法界凭借实力站稳脚跟的神童，那唐朝的郭子仪就是靠勇武与谋略，在军事领域成为了

公认的神童猛将。郭子仪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而且天生神力，七岁就能拉开成人都拉不动的强弓，十岁就能够熟练地使用各种兵器。除了勇武，郭子仪还展现出了过人的军事天赋。他小时候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头玩打仗的游戏，总能够想出奇招妙计，带领自己的军队战胜对方。十二岁那年，村里来了一伙强盗，村民们都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但小郭子仪却镇定自若。他组织了村里几个胆大的少年，利用地形的优势设下埋伏，先是用石头砸强盗的先锋，再趁乱大喊官兵来了，把强盗吓得落荒而逃。长大成人之后，郭子仪投身军旅，很快就在军队当中崭露头角。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朝的军队节节败退，唐玄宗仓皇出逃。就在这危急关头，郭子仪临危受命，率领大军讨伐叛军。他用兵如神，先后收复了长安、洛阳等地，又为唐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平定叛乱的过程当中，他多次展现出了过人的谋略和胆识。最重要的是，虽然他战功赫赫，却从来不居功自傲，始终对朝廷忠心耿耿。他手握重兵，却从不拥兵自重，始终以国家利为重。唐代宗曾多次赏赐给他高官厚禄和金银珠宝，郭子仪都婉言谢绝，只请求朝廷减轻百姓的税赋。凭这样的格局与胸襟，郭子仪在中晚唐拨过云爵的历史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和无可替代的一笔。然而并非所有的神童都能够将天赋延续到成年，还有不少的孩子就如同蒙尘的明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渐渐地褪去了昔日的光彩。这是怎么回事啊？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有句古话呀，叫“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句话生动地概括了不少神童们的人生轨迹。他们有些因为心性缺失，有些因为环境的影响，最终没有成为自己和别人期待的样子。南朝神童江淹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江淹啊，年少的时候极具文学天赋，和王勃一样，他六岁能写诗，十岁能作文。年轻的时候，他曾写下了《恨赋》《别赋》，词藻华丽，情感真挚，都是后世绕不开的文学名篇。他本人呢，也因此名声鹊起，成为了文坛的领军人物。但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江淹的心态也逐渐变了。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刻苦读书、潜心创作，而是沉迷于权力与富贵，每天忙于宴请宾客、结交权贵，根本没时间静下心来写作。久而久之，他的文思渐渐枯竭，写出的作品呢，也越来越平庸，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灵气与深度。就这样，江淹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成语：江郎才尽。江淹的陨落大概可以概括成为成名之后的浮躁与懈怠。但北宋神童蔡伯喜的故事则有一点不一样了。首先，蔡伯喜的天赋简直是逆天的级别，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参加了朝廷的童子科考试，宋真宗亲自召见他，让他背诵自己的诗歌。蔡伯喜虽然年纪小，却一点都不怯场，拿着皇上的诗集就声情并茂地背诵起来，吐字清晰，一字不差。宋真宗龙颜大悦，当场就授予他秘书省正字的官职。这个官啊，虽然不大，却能够直接地接触到朝廷的藏书，对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来说，这就是最大的认可了。不仅如此，宋真宗还特意地写了一首诗来称赞他，简直把他当成了大宋昌盛的

一时之间，蔡伯喜的名声传遍了京城，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想亲眼见见这个神童，蔡家的门槛儿都快被前来道贺的人踏平了。蔡伯喜5岁的时候，宋真宗就安排了他做太子的伴读，与另一位神童晏殊共事。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天赋异禀的孩子将来必定能够成为国之栋梁，可谁也没有想到，蔡伯喜与晏殊虽然同为神童，性格却截然不同。晏殊性格耿直，做事认真，不管是读书还是陪太子学习都一丝不苟。有一次太子不想读书，想偷偷地溜出去玩，晏殊却当即拦住他，直言劝谏。太子虽然不太高兴，但也知道晏殊说的对，只好乖乖地回来读书。但蔡伯喜却早早地会了察言观色，他知道太子是未来的皇帝，只要讨好太子，将来就能够飞黄腾达，所以不管太子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一味地顺从。有一次太子要跨过一个高高的门槛，因为年纪小腿不够长，试了好几次都没跨过去，旁边的侍从正想上前帮忙，蔡伯喜却抢先一步趴在地上，把自己的背当成了凳子，让太子踩着自己的背跨过去。小太子高兴极了，说以后当了皇帝一定给蔡伯喜封大官。蔡伯喜没想到的是，这种放弃尊严的奉迎不仅没有为他带来长远的好处，反而让他失去了成长的机会。长大进入官场之后，他把精力全部放在了揣摩上级的心思、讨好权贵上。他每天琢磨的不是如何把工作做好，而是如何让领导高兴，研究的不是国家政策，而是官场的潜规则。宋真宗虽然喜欢他的聪明，却也厌恶他的处事。一个连自己的尊严都可以轻易放弃的人，怎么可能担当重任？所以皇帝始终没有真正的重用蔡伯喜。后来宋仁宗即位，更是看重晏殊那样踏实做事的人，对蔡伯喜这种只会阿谀奉承的人十分疏远。最终晏殊官至宰相，成为北宋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而蔡伯喜终其一生都在闲散职位上打转。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寥寥无几，除了儿时的神童光环，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亮点。其实神童的光环从来不是终点，天赋是老天爷赏的敲门砖，长久的人生拼的是后天的踏实、格局和坚守。不管是不是神童，踏实走好每一步，守住本心不跑偏，才能把一时的耀眼变成一辈子的光亮。愿每个有天赋的人都能够珍惜，也愿我们普通人能够在自己的路上慢慢的发光。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景新生代。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嘿，朋友！
5: 嘿，朋友！
4: 嘿，朋友！
5: 嘿，朋友！
4: 嘿，朋友！
5: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4: 还是办公桌前，
5: 是步履匆匆，
4: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5: 现在，
4: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5: 新生代
4: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5: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4: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5: 唤醒沉睡耳膜，
4: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看到了很多熟悉的老面孔回归啊，这个最近应该是忙过了一个时间段，然后今天呢刚好能够来听节目。不过呢，这个听众朋友们也是在提示各位啊，他说前天呢已经进入到白露节气了，入秋之后这温度确实是不太一样，早晚呢都已经开始冷了，所以还是要做好保暖工作。是的，这个也是我想要一开始的时候提示各位的，因为现在就能明显的发现，就一场秋雨一场寒，尤其是咱们在昨天天下的那场雨，真的给人的这个体感温度啊，真的是下降了很多很多。然后包括今天早晨一出门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虽然有阳光，但是晴冷晴冷的状态。我今天上节目已经穿上了这个羊绒绒的这个外套啊，然后再加上呢，可能温差会比较大，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这个花粉浓度，也是有一定的浓度。那对于很多易过敏的人群，也得稍微注意。所以最近一定要特别注意。首先早晚温差大，就特别容易感冒。如果这个时候再稍微有一点点过敏的朋友，哎呦，那这个时候身体可是处在一个非常难受的状态了。所以说无论如何啊，咱的这个相对来说保暖的工作吧，需要得做好。哎呦，你看日子过得真的很快啊。这个前一个月，别前一个月了，大概前一周左右的时间，我们还要提示各位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呢。现在呢就该提示各位一定要添一件外套，早晚的温差过大，千万注意别着凉。这日子过得真的是太快了。然后其实怎么说呢，一说到日子过得快，我想到了前一段时间呢，我的母上大人莅临了我的寒舍。然后来到我的寒舍，就我们基本上就母女之间见面啊，就大概处在了一个这样的状态。首先是属于你前三秒钟见面，哎呦相见恨晚，哎呦太久没见了，这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两个人哪像母女啊，就真的像亲姐俩似的。然后这个过了10分钟之后啊，这个新鲜热乎劲儿到了之后，然后同时又刚好到了这个本人住的这个小住处了之后啊，哎呀这就别提了，这已经开始各种各样的唠叨了。哎，你看你衣服怎么这么放啊，哎，我跟你说你这晚上睡觉窗户你不能老开着，这现在一旦入秋了之后啊，这个晚上吹风伤人。哎呦，还有你这衣服，你看看你这猫毛，哎呦你看看你这个碗怎么放的。哎，说完了我这头都已经开始大了。但你要说有的时候这个很幸福吗？我觉得尤其是父母来的这一段时间，我觉得非常幸福。为什么这么说？晚上回到家就有热饭呐，然后晚上这个回到家了之后，那个床单啊、被罩啊，永远就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然后这个家里面的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瞬间一下就有家的这个温度了。就不像我似的，每天这一人一猫，有的时候再来上一包泡面，瞬间一下这个家就温馨了。但是同样的，这晚上10点钟刚一拿起来手机，哎，怎么还看手机呢？都已经10点钟了，你不知道吗？赶紧放下手机睡觉，明天几点钟起来你不知道。于是乎被迫放下了手机。但仔细想一想啊，这晚上10点钟睡觉的这个睡眠质量确实是不太一样的，确实是舒服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大家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属于自己住的状态，还是说和父母一起住的这个状态？这两种状态呀，其实能明显的发现这差别不是一般的大。这自己住的时候自由，那是真自由，那几点睡的，几点起的，吃不吃饭，客厅乱成什么样，那全凭自己说了算，是不是？就是比如说这个，咱们就拿吃饭这事儿来说吧。这平常父母吃个饭就非常精致，你在大盆里拌完凉菜了之后，你得稍微找一个盘子是吧，然后你得这个稍微来个摆盘，然后这个盆儿那受这个就手你就洗了。这在我们家可真不是这样的，我如果这么摆个盘儿，那不还给我自己看吗？那我绝对是第一时间拿锅吃，能少洗一个盘儿我就不会多洗一个锅。然后但是啊，你看啊，这自由也肯定有代价，比如说你的各个方面的水电费呀，饭自己做，碗自己洗，各种费用自己交，生病了呢可能周围也不太能有人，你还得自己照顾自己。但是跟父母住呢，那被管肯定是常事儿了。几点了还不睡？怎么又吃外卖呀？穿这么少不冷吗？记得多添件外套。这个被管的同时呢，好像也顺带着被照顾着。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生病了肯定会有人照顾，回家了呢就有口热乎饭，这冰箱里啊永远都是有吃的。你要说哪种更好，我觉得都没有，
就说实话，你让我住的时间久了，我非常期待跟父母住。昨天跟那个几个姐姐们聊，然后几个姐姐们不加思索地说，那必然是自己住。我说我现在这种状态，我就喜欢和父母住。这两个人这个生活的状态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下，您有没有经历过您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是属于自己住还是说和父母一起住，然后那您比较向往的是哪一种生活状态。那如果说无论是自己住还是父母住您可能都经历过，那就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您自己住和父母住的都有哪些差距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啊我们一起对比一下，对齐一下这两种生活方式的颗粒度。我们来看一看大家这个一块儿，无论是自己住啊父母住啊，到底都有什么区别呢？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5，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自己住和爸妈住有什么样的区别，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欢迎各位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看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是有队形有格式的啊，大家一定要认真听。首先来分享的是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是自己住的还是说和爸妈住的，然后同时呢，也欢迎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经历过那种自己住的经历，有没有那种经历过和爸妈住的经历。我觉得太有了，你要说自己住的经历没有我信，但是和爸妈住的经历那一定有。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两种啊经历的这种差距，尤其是自己住完和爸妈住完之后都会有什么样的差距状态，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真的是两个话题，对，两个子话题，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这边这个 YY 说了，就收音机能听到广播吗？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去搜索 FM92.9， 直接搜 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然后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啊，这个 YY， 如果说这个您可能不在顺义地界，或者说不在这个北京的地界，可能是收不到，因为这个它的那个发射的那个面积有限。然后如果说想要这个单纯的去达到这个听广播的这个状态，那您可以去搜索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这个账号里面呢去找到 FM 服务，找到 FM92.9， 然后您也可以去收听我们的电台啊。那刚好是顺义地界的朋友，顺义的友友们呢，欢迎您支持啊！这个现在去搜索 FM92.9， 我的声音会这个同步的传播和直播。主要是现在那个我的背景板啊，在它后面没有字儿了，然后我这个一说 FM92.9， 大家就觉得我像一个假电台。那个可以打开啊，可以打开。然后如果说您两个平台同时听着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回音，就差不多就是这里是顺义人民，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差不多是这样的状态啊。所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吧。因为昨天啊，就是和这个我在去审核我这个稿子的时候，就和两个姐姐在聊，然后两个姐姐真的是不加思索的说，当然是自己住了，自己住多爽快多畅快呀，想干啥干啥，这很难想象是一个成了家的姐姐说出来的。然后哎呀，我说孩子这么大了还有这么大叛逆心呢，我说我现在反而就是，我说更希望做什么妈宝女啊爸宝女啊，然后我说这个回到家能够有口热饭是吧，然后每一次回到家了之后还能这个经常看着父母，尤其是现在一工作了之后啊，见到家人的次数真的是20个手指头能掰得过来。然后你像我又是处在了一个纯恋家的状态，这真的是因为工作没有办法回去，所以这个被纯恋出来了。所以这个之前作为自己这非常恋家的这个状态，每次一碰周六周日的，那高低我也得回家。然后呢，来看这边这个一鸣先生说，他说哎呀，其实呢我可以离父母稍微近一点，但是最好不要住在一块儿，尤其是成家了之后啊。我这个一看就是啊，这个一鸣惊人，欢迎您说出这个您的故事，有没有遇到过那个稍微引起过冲突的情况。那对于一鸣惊人来说，我觉得其实好像一鸣惊人没有那种过渡期，基本上就是学校工作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太回家的权利，然后回来的时候，其实回家住的时候就已经成家了，就彻底选择回家了之后就已经成家了，所以好像就没有那个和爸妈住还是说自己住的那个过渡期。然后就不像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我的状态吧，就属于虽然工作了但是还没有成家，然后这个时候可能还是处在了一个自己住的状态。那一鸣就是一鸣惊人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过渡期的，对吧？但这样也很幸福啊，就是怎么说呢，我刚刚就说这样其实很幸福，就是第一个不仅能够照顾到父母，然后也不会和父母有过多的这种疏离感，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和父母相处还是说自己成家了之后，既能保持这样的边界感，还能保持联系，我们互不打扰，哎，这个生活方式互不打扰，但同时呢我们又联系得很紧密，联系得又很勤。哎，你看这个状态其实反而是我这个相对来说啊这个比较向往的状态，但目前来说应该是又是一个不太能够达到的状态。哎呀，然后呢我刚刚就说，我说那个我说你看之前的时候吧，我是属于极度恋家的朋友，你要我在外面待着吧，可能待惯了也就待惯了，但你让我在家待着，我绝对不会选择出来。然后我说之前呢可能这个比较恋家，所以
前半年但凡是有三天的这个假期我可能都会回家，然后后半年尤其是从十月份开始吧，你刚休完十月份到十二月份你又没有假了，这两个月怎么办呢？我说那我高低捡一个周末回家。我感谢我父母的生日是十月份左右吧，十月和十一月之间，我每次都会打着尤其是我父亲过生日的由头，我说哎呦我爸过生日了，我不回不合适吧，那我回家吧。但其实他们都挺烦我回去的。然后我说哎那我回家吧，回家完了之后他又得大动干戈的然后开始接我呀收拾什么的。然后这个一鸣就问他说哎啊飞机飞太远吗？我说没那个飞临汾，就直接是从这个北京出发飞临汾还是挺方便的。然后尤其是基本上嘛他半下午就会有一趟飞机，要稍微早一些呢我可能还能赶回去跟家人吃个晚饭。然后到了周天晚上差不多这个七八点钟的时候他还会有一趟飞机，差不多飞到北京就是10点多钟，然后十点多钟其实顺义嘛也很近，然后到了家就洗洗，然后第二天就很自然的就去上班了，就刚好能够卡着能完全的待上两天，吃完饭了之后然后我们再从这个家里面出发去机场，然后再从这个机场出发到这

个家其实都还很近，也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个多小时也就像什么呢，从这个丰台吃了顿饭，从朝阳吃了顿饭，然后回到家了，这个状态其实是一样的啊。然后这边这个一名京人说，哎呦，昨天啊我买了去大连的机票，就说实话，这个你像我回家吧是回山西，一名呢是现在虽然在上海工作，但自己的第二故乡又在东北，而昨天买了去大连的机票，这个经济舱和公务舱啊真是差不了多少，这必须高低得入这个公务舱，然后最关键的是这个浦东机场的这个公务舱啊还非常的巴适，非常的舒服。哎呀，那这么说的话，那平常那个提前两个小时候机，那高低得三个小时去，嗯，得在这个休息室坐，这个得在休息室啊这好好休息休息，还得空着肚子去，是吧？我那天还刚好刷到了一个博主，他是从迪士尼然后回北京还是回哪儿，好像就是从上海出发去国外的一个迪士尼，然后因为他们刚好现在好像是移居到了上海，然后后来就看到他们在上海的公务舱里去吃那个牛肉面，如果看到了记得替我吃一碗。看到了那个牛肉面的那个牛肉非常不错，他们哎你好，我要一份牛肉面，可以不要面吗？他说嗯可以，然后真的是要了整整一碗牛肉。哎呀，然后这个笑天说了，他说哎呦，我其实离家很近，然后每周呢就回去一次，或者十天吧回去两次，你这不还是一周回去一次吗？我就愣着，每周回去十，我说这么近十天回去两，那不还是一周回去一次吗？然后回去多了，家里面有时候啊也比较忙，然后回去了之后帮不上忙，还容易添乱。这自己住啊真的特别爽，几点钟回来几点钟起床，想干啥干啥，没人打扰。但是还是得自己住。然后但是你看萧天有没有发现，这自己住如果真的住了久了之后，还是得回家，这个尝一尝这个妈妈非常熟悉的味道，然后回到家，家里的那个小床虽然它可能已经很老很旧了，哎，但我就喜欢住在那张床上的那个感觉，就喜欢住在那张床里的这个状态。我就问你是不是吧，就要不然你就不会选择说我在这儿住上五天，我还要回去两天，那是因为你确实是比较想这样的状态。就比如说那个我们家弟弟其实是属于相对来说也很恋家的一个这个人啊，然后所以他当时选择比如说出去在省外去读大学的时候，他出门只带了一样东西，就除刨去自己的衣物啊，这个就带了一个枕头，然后哪怕是中间有一段时间他可能是需要去外省去实习，然后去做那个去实习去积累那个实习经验，出门的时候什么也没带，就带了一个自己的枕头，他说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枕头香。就是很喜欢这个稍微得有点自己的东西。然后后来呢可能哪怕在省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工作的那个机会，不行高低我也想我也要回家，我就觉得家里面那张床是最舒服的，这有的时候我看着他那个床啊，我想帮他收拾收拾，你别动，这就是我最舒服的状态。这个所以就是小田为什么说这个工作了五天你就想回去，回去哪怕忙就会感觉到见到家里人啊你心里就踏实，见到家里人那种熟悉的感觉，哎呦你心里就心安了，然后哪怕在家，但是你要说有什么事儿吗，真没什么事儿，可能你坐着也是换了一个地儿玩手机，但是就在家待着你会觉得心安，你会觉得舒服。我不知道这个笑天是不是这样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哎他说你看笑天说对对对对对，我家还是那种小铁床，只不过睡得这很踏实，你看我就说吧，自己哪怕说是自己住了之后啊，这个你的家具各个方面装修都是新的，那都不如自己已经掉皮儿的那个小铁床，这是真的，这真的是真的。就是后来就我记得我的那个小床是我当时是上这个初中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就给我换了一张这个单人的那个小床，到现在那个小床还在，哎就喜欢那个小床的感觉。你哪怕现在换多贵的床那都不舒服，还是睡到自己家院子里很惬意。是哪怕说笑天你看、啊、你现在自己住的还是自己的房子，那都不如从小到大长大的这个地方好，也不如自己周围有自己亲人的状态好，是不是？哎，但我觉得这个灵魂其实还在人。这个如果说父母可能这个哪怕是父母搬了家，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周围的兄弟姐妹或者自己的妹妹就也不在那块住了，可能那个地儿你也不会选择回去了。再铺一个席子在自己家院子里睡，那也找不着那样的状态了。其实还是人，因为父母在哪儿哪就是家，是这意思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自己住和爸妈住，在无论是这个吃饭方面呀、作息方面呀、
自由方面呀，消费方面呀，收纳方面呀，都有哪些不同，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不过说实话，就可能是因为我刚好有一块这个免说金牌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可能每一年我回家的时间段会比较有限，所以基本上可能那个时间段我免打扰免唠叨的这个能力也可能就会越强啊。我就记得你像之前我一看到这个吃饭片我就想到了，这一说到点外卖呀、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家长第一时间会反对，这怎么说，你尤其是家里面做了饭了你再点外卖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是不是。然后但是呢后来我就记得应该是去年过年吧，在返程的时候，当天晚上就是有其实有点不是很想走，就想要把这个时间留住的那个感觉一样，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啊。然后当时呢我就说，这个爸有啤酒吗，当时就拿出来一个啤酒，然后我们就开始一边喝啤酒。我记得那天我好像还点了一点那个小鸡架什么的，就其实你要说平常我要点鸡架啊，这真的是一脚就得被父母踹到大门外头，这尤其是家里面已经有吃了饭了你怎么还要点。然后但就那天就和家里面人一块儿吃了吃啃了啃鸡架，然后呢这个聊聊天，然后当时啃完了之后一看了表，好了确实是留不住了，然后就回去睡觉，第二天就返程了。尤其是在返程的前一天晚上就感觉到这个时间啊就是特别特别的珍贵。那你要说父母来开心吗，开心，那个赶紧住一周就赶紧撤啊，这撤完了之后哎呀舒服了，还是喜欢自己住的那个状态。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对于大家来说呢，自己住和父母住都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这边7373就说了，他说其实我老公特别喜欢回丈母娘家，为什么，因为回丈母娘家呀就等于变相的休息，就不用干活，你什么都不用干，每天呢这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醒来那就是一个玩儿。然后呢关键是我的母亲还每天乐此不疲的换着花样去做饭。哎呦，我觉得这个现象真是太真实了。我应该这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已经是结婚很多年了，然后每周他可能都要保持着那个回家的频率。然后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那得回家看父母呢。我说啊，然后之后因为其实他离他父母家也挺近的，你要说回家看父母啊，就周一到周五你甚至是吃完晚饭带着孩子就去那边溜达一圈，你但凡是溜达你都能碰到他家。然后他每次周六周日都得回，后来我就摸清了这个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回去了之后又有人看孩子，还不用做饭，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一线的父母都给包圆了，在家纯纯休了两天假。父母周一到周五放假，他周六周日放假，这父母和他呀这来回倒腾着休息，这好不容易周一到周五看完孩子了之后，哎，周五晚上我就得回去，我还得住两天，你也别让我回到我那个家。哎呀，这个状态真的是这个太真实了。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朋友分享，他说哎呀其实我呀跟我的母亲家其实非常近，楼对楼，平时做了好吃的一个电话我们全家人拖家带口的我就过去了，那自己在家呢这个可能自己很少这个做家务吧，所以基本上你要说自己住和父母住那我明白了没什么区别，因为高低都有人干活。昨天跟朋友在聊天，然后我就说我说其实我还挺这个依赖父母的，我说如果我说我这个父母可能如果真的来北京生活的话，我说我高低我得天天回去，我说每次回去都有口热乎饭吃，我说他不香吗，他说我也想有人做饭，我也想让我父母来，可是我父母不来呀。然后我后来仔细想了想，我说其实父母来不来对你的影响不大，他说为什么，他说有人做饭不香吗，我说你现在需要自己做饭吗。然后他说不需要啊。我说那所以区别呢，我说区别就是一个是父母的饭，一个是这个别人做饭对吗，他说我说到底谁好吃呢，他说都好吃，我说那好了那差距不大的。所以有的时候仔细想一想啊，这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个人如果在身边的话，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幸福吧。哎呀来吧，也欢迎各位持续来跟我们分享啊，关于自己住和父母住对于大家来说都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然后我其实昨天聊完这个话题之后啊，然后我们的那个子瑶爸爸就点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于这个陈红的常回家看看。哎呦，这个经典的旋律一响起啊，就真的有一种过年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

0: 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0: 好了，
1: 快递外卖骑手
0: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2: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0: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3: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2: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0: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5: 顺水说交通，
6: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原在线。

9:39，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自己住和爸妈住都有什么样的区别。我刚刚看到子瑶宝宝来了，这个刚放完这个你点的这首歌啊，这个看来是稍微差点缘分。那也欢迎您一来了之后啊，这个来跟我们这个聊一聊，自己住和爸妈住都有什么区别吧。这个子瑶宝宝应该是都经历过的，是更喜欢自己住呢，还是喜欢和爸妈一块住呢？啊，这个欢迎您来跟我们互动啊。然后呢，这边这个一鸣惊人，这个刚刚还跟我们这个显摆了一下呢，让我们小羡慕了一下。他说：“哎呀，我去的那个机票老便宜了，这个经济舱和头等舱差不多的价格啊。这个我还买了这个我还买了公务舱的。哎呀，然后结果现在跟我说好尴尬，这去的时候好，得回的时候回不来了。这个6号和7号的机票怎么也拉拉贵？这经济舱经济舱的全价票的1500块钱。哎呦，说实话，这是。”你现在得赶紧订，因为再不订后面估计还得涨，就反正差不多。你要说1500，我觉得还能接受。就为什么？因为每一次你要说从北京出发，这个以山西为例啊，就我经常会搜山西的这个价格，从北京出发基本上到山西的票，你要说这个节假日。

说着话就一点一点的就开始不停的在暴击我。他说来找借口，我发现了，我两只眼睛我两只耳朵我都发现了，你别说了你。说完了之后只是对于我来说是赤裸裸的嫉妒我，这我只会赤裸裸的嫉妒你。那既然能待呢就不妨多待两天是吧，这个好不容易去一次，然后年假还有一小把，然后再到年尾了，其实忙起来或者说再到年尾了之后这个也不太有太多好玩的地方了，那不妨就在那儿待一待是吧，还挺舒服的。其实一说到和爸妈住，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项硬性的规定，那就是门禁。我昨天还刷到了这个，有朋友说，他说这都多大的人了，都已经结婚了，还居然有门禁呢。这结了婚，但凡是不带孩子回娘家，我这出去和朋友小区都得有门禁。他说还是自己住的这个舒服啊。那所以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几个休闲的地方。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高丽营有一个搪瓷头影视基地，就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路过过啊。这个地方曾经拍过龙门飞。飞甲、少帅、智取威虎山等等上百部的影视作品的老基地，现在呢它也正在经历着一场转型，就是它已经不再单纯的是一个拍戏的片场了，同时还响起了乐队演出的一些旋律，同时呢在这个基地当中还飘出来了烧烤和精酿啤酒的香气。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影视基地呢，基本上您能看到有很多的民国风的洋楼，还有一些老火车站等等，为了影视基地去这个设置的一些场景，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影视基地进行了一定的改造，设置了一些房车的营地、文化市集，所以说现在的这里呢是集音乐、市集、美食、社交于一体的综合型的文化旅游场所。而且在这儿呢您还可以这个在复古的一个片场当中啊，就是您能完全沉浸式的在里面这吃烤串啊、听歌啊，是因为身边全都是一些绿皮的老火车、老式的汽车，然后同时呢您大家还可以利用复古的一些火车头，还有民国的咖啡馆等基地的一些实景场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能拍照、能社交、能打卡的地方。然后这个场景呢也会一直变，每个时期呢都会有不同的内容，而且在基地当中呢还藏着一家怀旧风的咖啡馆。这个咖啡馆呢是之前邹邹在我们的顺义优品会上打卡过的咖啡馆，它是一个民国风味的咖啡馆，有独栋的洋楼，还有老爷车，还有落地钟，还有留声机，同时还有手冲咖啡，真的有一种就您走入咖啡馆啊，就有一种让人穿越时空的感觉。然后呢其中的这个老爷车呢也曾经在多部影视剧当中亮相过，然后我记得当时邹邹去这个咖啡馆的时候，他是穿了一身的旗袍去，就咱先别管这个咖啡啊，就反正我当时我都没有听到他说什么，我就光看到就是他穿了那个旗袍进去，然后那个在里面拍摄的一些空镜，我都已经非常非常向往，非常非常想去了。所以说一到了这个快到周末了是吧，也不妨这个可以在老爷车旁边看上一场演出，在民国的洋楼前呢喝上一杯手冲咖啡，同时也感受一下老片场里面的新潮流。哎，这个真不错啊，就在我们的高丽营镇的搪瓷头影视基地，如果有想去的朋友或者带孩子们这个撒欢给可以也给孩子们讲讲历史的地方，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儿。然后同时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北京国际鲜花港啊，在现在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火龙果彻底熟透了。这个在鲜花港的火龙果呢是彻底打破了南果北种的一些局限，在顺义的这片沃土上呢也是孕育出了不输南方口味的一些清甜好果。所以你在那儿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主打一个原生态超级安心。然后在鲜花港的农业观光区呢也就一直坚持着生态绿色种植，零化肥、零农药，超良心的采摘价是10块钱一斤。然后来跟大家提示的是，火龙果的采摘季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份，所以说整个秋季都可冲，都可以去，然后都可以去这个安排一下，来看看有没有这个时间可以亲自的去采摘一下。然后在出行前呢也可以临时的去打电话去询问一下采摘的这个情况，然后老师呢也可能会提前的给大家准备一些工具，可以联系康老师13810790960 13810790960。然后这个挑果呢会有一些小技巧，大家可以选择表皮微微的带一点淡淡的白霜，然后轻捏呢微微微软的，就一定要轻轻拿手指肚去触碰啊，有微微微软的这些果实，你像这个状态。

菜呢是属于甜度拉满，口感最佳的。然后同时呢，九月十二号，这个长达37天的北京菊花文化节就正式开幕了，完美的覆盖中秋国庆的双假期。所以我觉得不妨可以等到这个我们的北京菊花文化节开幕了之后啊，就连着去赏菊，然后去杏花港里游玩，然后再加上去采摘火龙果。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这个刚好我们赶的这个时机也是恰到好处，刚刚好的。然后紧接着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是9月9号，我们的2026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交易会正式开幕了。这一次呢是9月9号一直到13号在北京的首钢园举办。这一次呢它周围的这个交通啊也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包括在会展的这个国际的会展小镇其实非常非常大。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规划路线啊，如果说这个您所关注的这个展区，这个主展位是在首钢园的1号馆，建议的入馆入口呢是126号的登陆厅。然后省区市的这个展位呢是在首钢园的4号馆，1层，建议入口呢是2号登陆厅。然后你像电信啊、计算机啊，还有一些信息服务的专题展呢，它的主题是在数字贸易助力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然后它的位置呢是在3号馆，建议入口呢是1号登陆厅。然后在整个期间呢，首钢园的周边完全覆盖了地铁的1号线、6号线、11号线、 S1 线4条的轨道交通路线，然后依托苹果园的综合交通枢纽，可以实现多线换乘直达展区。比如说您在静安桥站那 K 或者是 H 口的西南方向大约600米，您就可以直接到达1号登陆厅。11号线的北新安站呢 A 出口向西约150米就可以到达2号登陆厅， C 出口西南约400米呢就可以到达3号登陆厅。然后在整个的服贸会期间呢，也给大家增设了很多免费的摆渡车路线，您到达我们的这个苹果园的交通枢纽的 P2 停车场，然后可以直接到达修理厂，然后苹果园的综合交通枢纽也可以直接到达修理厂街。然后运营呢是从早晨的8点一直到下午的6点是15分钟一班。然后同时我们也要提示，是要路过周围的朋友一定要提示您啊，服贸会周围的首钢园周边的这个交通的流量会非常大，然后我们的通行压力也会很高，所以也要建议各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我们的交通指引，优先选择绿色出行、错峰出行。自驾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规范行驶，有序停放，共同的去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道路环境。所以说其实主要还是要提示的是，如果说最近有要路过首钢园或者是路过我们的这个服贸会周围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近期可能会非常堵。如果说真的是选择去周围办事儿的话，还是选择您第一时间去选择我们的这个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说这个确实想要去看一看，那也欢迎您及时的去关注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展位和展厅的位置，可以做到少走路，这个多看展啊。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自己住和这个爸妈住都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都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FM92.91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9:5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那未来三天的天气呢，都是以晴为主，气温回升，比较适宜各位户外活动。那从9月9号到13号，北京的晴好天气呢会连续上线，气温呢虽然呈回升的态势，但是回升的节奏会比较缓慢。白天的最高气温呢维持在25度到29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维持在14到15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呢凉意也会比较敏感，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适时的添加衣物，谨防感冒。今天呢，我们和各位聊的是这个关于自己住还是说和父母住。然后刚刚呢，这个一鸣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哎，你想一想，如果你现在啊就在当地的电台工作，然后你天天回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说，可能有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自己的生活那一部分呢又会少了很多。我说，但是现在呢是属于有了自己的工作，又有了自己的生活，但是父母的陪伴呢又是少了很多。这日常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例子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完美的生活吧。如果说是现在自己住，那就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是吧？然后这个及时的让自己不仅有生活，有工作，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节奏。那如果说和父母住呢，我觉得不妨珍惜这段日子。刚刚子瑶爸爸说，哎呦，这个父母挺唠叨，我觉得那些唠叨啊，哎，还有包括那一些这个碎碎念啊，真的是挺幸福的，而且是挺有期限的，一定要这个好好去珍惜。所以说每个人啊，这个都有所谓的自己长大的这个标志。无论如何，我觉得常回家看看这事儿它没毛病。就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聊这个自己住啊还是和他人住啊，大家点的都是爸爸妈妈常回家看看这两首歌。所以不管怎么样住，千万不要忘记惦记你的那个人。好了，朋友们，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已经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开始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连续轰炸，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了瑞金以西20公里处的煤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了各个村庄里，唯独毛泽东住在高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墙的寺庙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长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为云山古寺，寺中满院的芳草，寺后是一棵大樟树，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地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的炊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无功可办，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民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的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取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毒瘤。因为这四大错误，毛泽东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那一年的春天，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了庙门，径直地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了一封电报，建议刚刚起义来到苏州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了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之后，毛泽东到了赣县的江口区，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项英、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等在这里召开了会议，会上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局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 坚决反对。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但是恢复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了中央局的勃然大怒。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委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的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策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天，回到了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说贺子珍快要分娩了，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有出房间。第三天他骑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见了他的老朋友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副院长连声的恭贺，原来贺子珍生了个儿子，他们为这个孩子起名叫毛岸红。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了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小集团之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与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共产党领袖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个时候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各种原因不难解释。首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差异不可调和。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感悟到革命的真理，他没有按照共产国际所奉行的革命模式行事，特别是在如何建立革命武装、依靠什么阶级成员以及武装斗争的形式上，他虽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一生都竭力地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这使他从一开始就被那些在苏联受过系统政治训练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们认为是个土包子，特别是这个农民出身的土包子从来没有向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们低头或妥协的任何迹象。其次是对中国革命领导权认识的差异不可调和。自从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确定在农民中间，并在深山建立了农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之后，当时共产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中没有一个人在政治威望上能够超越毛泽东，其原因是红色政权根据地的主体和红色军事武装的主体就是广大的 青年农民。当共产党中央在大城市里无法生存，继而转移到乡村根据地时，享有很高威望的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令他们感到了无法立足的威胁。在以后的数十年间，毛泽东一直清晰地记得那段难熬的日子。他说，我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们却不要我参加中央全会，把我封锁得紧紧的，连鬼都没有一个上门来找我。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0: 前线阵地不断后撤的战报，雪片一样的飞到了红军总部。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在寻找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好使自己的装束与国家主席的身份更加吻合。就在国民党军队逐渐地逼近瑞金的时候，中央苏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前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阅兵式，红军官兵、农民赤卫队和少先队队员列队走过主席台。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他现在是一位行政领导，因此他所做的报告在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声中不免令人感到了幻象丛生。毛泽东讲述了苏区的民主选举工作，强调提高选民中妇女的成分，讲了8小时工作制，要求建立专门的机构监督，讲了农民的茶田运动，指出土地分配是否公平要由群众会议来检查，说了苏区内学校和学生的详细数字，说目前至少有69%的妇女参加了扫盲运动。毛泽东的报告还涉及了植树问题、公债问题、卫生问题和调整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比例问题。针对年轻人想早点娶媳妇的倾向，毛泽东细致地讲解了苏区的婚姻法。他说，等20年有什么关系，早婚对人不好，安心点儿。长工们往往干活到40-50岁还没希望讨到老婆嘞。最后毛泽东展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和国旗的图样，他解释说国徽和国旗是这样规定的：
1: 在地球形状交叉的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之上为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地球形为白色底子，轮廓经纬线为蓝色，五角星为黄色，国旗为红色底子，横为5尺，直为3尺6寸，加国徽于其上，旗柄为白色。

0: 就在代表们热烈讨论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样式的时候，距离会场并不遥远的前线，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战的红军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牺牲。平辽战斗最后以红军撤退结束，吉公山战斗中红军只有边打边退。红七军团37团一营营长岳中山带领部队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最后时刻手拿着一把大刀扑向敌群，连续砍杀10多名的国民党军士兵之后流尽鲜血，牺牲在阵地上。红一军团11团在团长杨德志的率领之下抵抗着国民党军3个师的进攻，弹药全部用光之后，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拳头打，用牙齿咬，阵地竟然数昼夜岿然不动。只是无论红军官兵多么不惜生命，阵地往往在红军全部伤亡之后一一地落入敌手。1934年的4月，国民党军逼近了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4月10日傍晚18时，国民党军11个师向广昌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红军的阻击阵地被连续突破。14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长时间对峙，应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机动地消灭敌人。但是李德和博古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面对这用词蹩脚生涩的命令，一脸硝烟的红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说，如果固守广昌少则2天多则3天，红军团12000人将全部的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附近是开阔的平地，极不利于防守，而国民党军的坦克可以毫无阻拦地向前碾压。战至4月下旬，广昌已经被国民党军3面包围，红军被迫撤离。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红军伤亡5000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将近3000。没有比大量的红军干部阵亡更令红军指挥员痛心的了，因为对于整个红军有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说，丧失了红军干部比丧失了苏区的土地更不可挽回。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934年的6月，国民党军占领了广昌之后，调集了31个师的兵力，于7月初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发起了全面进攻。在李德、博古做出的全线抵御的战略部署下，已经连续苦战将近10个月的红军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作战。高虎脑一战，国民党军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的炮弹达数千发，直至红军的阵地成为一片焦土。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50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干部牺牲342人。役前保卫战，红军官兵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仅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15师就有2352名官兵伤亡。而在兴国方向的阻击战斗中，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毅身负重伤。1934年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了石城地区，这里已经十分的接近中央苏区的核心部位了。敌人准备于10月14日对瑞金发起总攻。危在旦夕的前夜，瑞金的四周十分的寂静。不久前，中央已经决定第6、第7两个军团撤离根据地。无法得知毛泽东获得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但是毛泽东前往于都视察还是引起了诸多的猜测。有相当多的史料认为，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出发的时刻到达远离瑞金的于都区，是博古想令毛泽东就此留下来。但也有史料证明，到赣南视察的要求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他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并且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时候，他憔悴的模样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吓了一跳。他问主席：“身体不舒服吗？”毛泽东回答：“身体还好，精神更坏。”接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他要求毛泽东着重地了解一下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很快地就判断出这个要求的真实含义，于是他对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做出了详尽的调查。20天之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正是从于都突围出去的。

0: 调查电报发出去之后，毛泽东突然发起了高烧，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向瑞金报告，张闻天派副连张院长赶到这里，毛泽东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昏沉沉地躺了整整八天。一个叫刘英的女红军此刻正在于都征兵，她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来看望病重的毛泽东，毛泽东抱着被子倚在床上，他迷迷糊糊地给刘英背诵了一首明朝金陵人陈全作的曲子，以形容自己此时的痛苦。
1: 冷来时，冷得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错，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真是个寒来暑往都难过。
0: 病中的毛泽东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具体路线是从新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北面的黄陂，沿井冈山南路越过罗霄山脉的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攸县、茶陵，在衡山附近过粤汉铁路，到达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然后攻永丰、蓝田和宝庆，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之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毛泽东那时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毛泽东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了极端的军事机密，毛泽东派警卫员送信的时候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在发现敌情的时刻立即将信烧掉。毛泽东送出去的信没有任何回应，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毛泽东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
2: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写下你的历史。

那天晚上时间似乎过得很慢，我手里的神秘故事书越看越乏味，妻子贝蒂好像也觉得厌烦，编织一会儿就停了下来。随后她走到书架前，看看最低层那长长一排装订简陋的书。要不要知道5年前的今天我们在做什么？他打开手里的书翻看，我们正在度假，在缅甸住了2星期。真的？我忘了。那天天气真好，贝蒂说。他微笑坐下，回想当日的情景。是的，我记起来了。我们坐在抚临海港水面的长凳上，泊在岸边的渔船随波起伏。一艘渔船出来了，我们朝船里望去，只见渔夫脚下有一只大篮子，装了半篮龙虾。海鸥在空中盘旋，又猝然下降。蔚蓝的天空点缀着繁絮似的朵朵浮云。贝蒂翻到下一页。第二天我们坐船游览，你记得吗？记得很清楚，我说。我还记得我们深海去钓鱼那天，我们出海一整天，我钓到2条鱼。黄昏不再沉闷，贝蒂的日记使那可爱假期的每一天又都重现脑际。我们差不多每3-4个月就拿日记本来，既能助我们深刻了解事物，平衡偏差点，教我们少烦躁，别匆匆经过花园，应稍停脚步，欣赏玫瑰的芬芳。一阵翻书页的声音。加露10岁的生日会上，有14个孩子参加，都是女孩。贝蒂念道。他们傻笑、尖叫、低声说秘密。一个女孩打翻了冰激凌，弄脏了衣裙。有段日子，加露真的只有10岁。现在加露已是成年妇人，有自己的生活和责任。我们坐下来回想，这就是日记的力量，发人深省，记起过往的日子。那些你的日常生活有微妙而有趣的蜕变。你会像记者一样，能注意到每日发生的许多小事儿。春天第一只知更鸟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年什么时候最后一次霜打坏了你满怀希望撒下的花种？我上次加薪又是什么时候？存钱出国观光那一次是怎么玩的？这都是值得记忆的日子，不应忘掉的日子。

记是你一生经历的实质，可以是写来给家人阅读和消遣的，也可以是记载私下里最秘密的渴望和抱负的。尚未写的空页将是你最和善、最乐意听你倾诉的好友，等着你说要说的话，然后由你收起锁上，始终默不作声。贝蒂的日记有食谱、生日、结婚纪念日，也记下了那百感交集，在残阳照中执手相看、泪眼模糊的情节。贝蒂的日记里还藏着一本书，这本书已经出版了。我们有一艘帆船，事实上我们先后有过四艘不同的船。我从他的日记里把航行故事用纸笔记下来，为的是要使我们后代子孙还能知道我们生活中那片段详情，这是件极有趣的事情。每当晚上在家空闲时，贝蒂和我就一同读有关航行的记载。我们读那些描述，谈那些往事，然后我再把故事写下来，共写了85000字。有位发行人看见了，就把它拿去出版。

日记有力量使我们正确地观察事物。几年前，贝蒂在日记里写：我们为账单发愁，夜不成寐，房租、电费、牙医保险，哪里去找钱？当时真到了穷途末路。我们看这些字句，回顾那段坎坷的日子，却记不起钱是怎样筹措的。但不论怎样，我们筹到了。如今再看这几页日记，我们明白了事情通常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糟糕。每24小时，太阳会再升起一次。不知多少次，我们听人说，我家庭的历史，我的一生都可以写成一本书。假如你是这么个人，为什么不立刻着手写？记忆是很薄弱而短暂的。90年前，我父亲从爱尔兰乘船移民到美国，船走了3个月才到，途中屡遇风险。父亲记忆犹新时，我年纪还小，不懂得问他。后来我年龄渐长，开始好奇，便问他为什么要3个月才渡过大西洋。他只记得浪卷走了舵，风扯碎了帆，有好几个人丧生。事隔多年，他连到达纽约时的心情都记不起来了。我想我很害怕，他说，我想我很紧张，我忘了，要是父亲写日记多好。贝蒂的祖父完全不同，他在美国内战时曾参加北军，我们保存着他1864至1865年的日记。他在1865年4月16日写下：今天星期日，我奉命站岗，但并无固定岗位。世界报告获悉林肯总统遇刺身亡，如消息属实，诚可悲痛。这是历史，历史就在我们手里，虽然字迹褪了色，却仍然很清楚。任何人的生命都在无情的岁月中度过，伟大人物的一生记下来留给后人看，可是你的一生，我的一生又怎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时间和空间里度过一生，难道不应该留下记录？我们的后代都会想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即使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日记可能成为未来的无价遗产。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写下你的历史》，我是豆豆。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马上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的 MBA 课，作者刘润。有一天我从徐家汇赶去机场，在美罗大厦前搜索出租车，一辆大众发现了我，非常专业的径直地停在我面前，这一停便有了后面这个让我深感震撼的故事，像上了一堂生动的 MBA 案例课。去哪儿？好的，机场。我在徐家汇就喜欢做美罗大厦的生意，这儿我只做两个地方，美罗大厦、钧窑大厦。见到你之前，我在美罗大厦门口兜了两圈，终于被我看到你了。从写字楼里出来，肯定去的不近。啊，你很有办法吗？我附和了一下。做出租车司机也有科学的方法，他说。我一愣，顿时很有兴趣。什么科学的方法？要懂得统计，我做过精确的计算，我每天

要开17个小时的车，每小时的成本是34.4块。怎么算出来的？我追问。你算呢？我每天要交380块钱给公司，一天17个小时，平均每小时固定成本22块钱，油费210块钱左右，平均每小时12.4块的油费，加起来呢，是不是就是34.4块啊？我有些惊讶，我打了10年的车，第一次听到有出租车司机这么计算成本。以前的司机都和我说，每公里成本0.3元，另外每天交多少钱之类的。成本是不能按公里算的，只能按时间算。我做过数据分析，每次载客之间的空驶时间平均为7分钟。如果上来一个起步价10块，大概要开10分钟，也就是每一个10块钱的客人要花17分钟的成本，也就是9.7块，不赚钱呢。如果说坐浦东、杭州、青浦的客人是吃饭，那么坐10元的客人连吃菜都算不上了，只能够算得上是撒些味精。这位师傅听上去真不像是出租车司机，倒像是一位成本核算师。那你该怎么办呢？我更感兴趣了，继续问。千万不能被客户拉了满街跑，要通过选择停车的地点、时间和客户主动的决定你要去的地方。我非常惊讶，这听上去很有意思。有人说做出租车司机是靠运气吃饭的职业，我以为不是。你要站在客户的位置上，从客户的角度去思考。这句话听上去很专业，有点像很多商业管理培训班老师所说的，也就是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医院门口，一个拿着药的，一个拿着脸盆的，你带哪一个？我想了想，说不知道。你要带那个拿脸盆的，一般人小病小痛的到医院看一看，拿点药，不一定会去很远的医院。拿着脸盆打车的都是出院的，住院哪有不死人的？今天2楼的谁死了，明天3楼又死一个。从医院出来的人通常会有重获新生的感觉。那天这个人说走去青浦，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会打车到人民广场然后再去青浦县吗？绝对不会。我不由得开始佩服。再给你举个例子，那天中午人民广场好几个人在前面招手，一个年轻女孩拿着小包刚买完东西，还有一对青年男女，一看就是逛街的。接下来是一个里面穿着绒衬衫外面套羽绒服的男子，提着笔记本电脑。我看一个人只要3秒钟，我毫不犹豫地停在了这个男子面前。这个男的上车之后忍不住问，为什么你毫不犹豫地开到我面前，前面还有别人？我回答说，还有10几分钟就1点了。那个女孩子是中午溜出来买东西的，估计公司很近。那对男女是游客，没拿什么东西，不会去很远。你是出去办事儿的，拿着笔记本电脑，一看就是公务。这个时候出去，估计应该不会近。那个男的就说，你说对了，去宝山。那些在超市门口、地铁口打车，穿着睡衣的人，可能去很远的地方吗？可能去机场吗？有道理，我越听越有意思。很多司机都抱怨生意不好做，油价又涨了，都从别人身上找原因。我说呀，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你永远不能提高，从自己身上找找看问题出在哪儿。这话听起来好熟，好像是如果你不能改变世界，你就改变你自己。有一次在南丹路一个人拦车去田林，后来又有一次一个人在南丹路拦车还是去田林。我就问，怎么你们从南丹路出来的人很多都是去田林呢？人家说，在南丹路有一个公共汽车总站，我们都是坐公共汽车从浦东到这里，然后搭车去田林的。我恍然大悟，你看我们开过的这条路没有写字楼，没有酒店，什么都没有，只有公共汽车站。在这里拦车的多半都是刚下了公共汽车的，再选择一条最短的路径打车，通常不会高于15块钱。所以态度决定一切。

我听十几个总裁讲过这几句话，第一次听出租车司机也这么说。要用科学的方法做生意，天天等在地铁口排队，怎么能赚到钱？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学习知识可以把一个人变成聪明人，一个聪明人学习知识可以变成很聪明的人，一个很聪明的人学习知识可以变成天才。有一次，一个人打车去火车站，问怎么走，他说这么走这么走，我说慢，上高架，再这么走这么走，他说那就绕远了，我说没关系，你经常走有经验，你那么走50块，你按我的走法等里程表50块了，我就翻表，多的算我的。最后按我的路走，多走了4公里，快了25分钟，我只收了50块钱。乘客很高兴，这4公里对我来说就是1块多的油钱，我相当于用1块多钱买了25分钟，我1小时的成本是34块4，我多合算呢。在大众公司，一般一个司机3-4千，好的大概5千左右，顶级的司机大概是每个月能7千，全大众20000个司机，大概只有2-3个每月能拿到8千以上，我就是这中间的一个，而且很稳定，基本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到此为止，我越来越佩服这个出租车司机了。我常常说我是一个快乐的车夫，有人说你赚的钱多当然快乐，我对他们说你们正好错了，是因为我有快乐积极的心态，所以赚的钱多。说得多好啊，要懂得体味工作带给你的美。堵在人民广场的时候，很多司机抱怨又堵车了，真是倒霉，千万不要这样，用心体会一下这城市的美。外面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经过，非常现代的高楼大厦，虽然买不起，但是可以用欣赏的眼光去享受。开车去机场，看着两边的绿色，冬天是白色的，多美呀！再看看里程表，100多了，就更美了。每一样工作都有美丽的地方，我们要懂得体会。我10年前是强生公司的总教练，8年前在公司做过3个不同部门的部门经理，后来我不干了。一个月就3-5千块，没意思，就主动来做司机。我愿意做一个快乐的车夫。到了机场，我给他留了一张名片，说：“你有没有兴趣这个星期五到我办公室，给微软的员工讲一讲你怎么开出租车的？你就当打着表，60公里1小时，你讲多久，我就付给你多少钱。”我迫不及待地在飞机上记录下这堂生动的 MBA 课。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的 MBA 课，作者刘润。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

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到了晚上，小朋友们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天上有很多的小星星，一颗、两颗、三颗，你数啊数啊，怎么也数不清。因为这些小星星啊，不停地眨着眼睛，你刚数过它，可是一眨眼呀，它又不见了，结果你还得从头再数。那小朋友，在晴朗的夜空里呢，这些美丽的星星，它们为什么总在天上掉不下来呢？这是因为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时时刻刻都吸引着月亮，不让它跑掉。可是月亮呢，也有一种要脱离地球的力量，不向地球靠近，它们谁也争不过谁，所以啊，月亮就只能挂在天上，沿着一定的轨道围绕着地球运动了。同样呢，天上的星星不掉下来也是这个道理，只不过呀，它们不是围绕着地球转动，而是绕着别的星球转动，星星之间也会产生作用，结果呢，谁也掉不下来。那小朋友，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会一闪一闪的？如果到了晚上，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站在夜空下，抬头往天上看，就会发现，天上有很多亮晶晶的小星星。凡是我们用肉眼能够看到的星星，都会发光发亮。而且有很多小星星还是一闪一闪的，好像是在朝我们眨眼睛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存在着无数的星星，这些星星啊，根据它们各自的特点，可以分为恒星、行星、卫星、流星、彗星和星云六大类。我们平常所说的星星啊，有99%以上都是恒星。恒星的质量很大，它能够自己发光，比如太阳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它由于中心的压力很大，导致了核聚变发生。核聚变的发生又导致了温度的不断升高。而且在发生核聚变的时候，也向外散播着红外线以及光。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从太阳上传来的光和热。行星呢，它自己啊不能发光，质量也比恒星小得多，并且围绕着恒星运动。比如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就是围绕太阳运动的一颗行星。卫星的质量呢，比行星呀更小，它是围绕着行星运动的，并且随着行星一起围绕着恒星运动的一种更小的星星。比如月亮就是地球的卫星，和地球一起围绕着恒星，也就是太阳做运动。那有的小朋友又要问了，那既然行星和卫星都不能自己发光，那为什么我们地球的卫星月亮却是那么明亮呢？小朋友，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星星的光啊，大体有三种，它们是恒星、行星和彗星。恒星也就是像太阳这类的星体，它本身呢就能够发出光和热，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光亮。虽然有些恒星啊看起来很小，其实有很多的恒星比太阳还要大，比太阳的光还要强，只不过这些恒星距离我们太远了，所以啊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亮点儿。而我们有时候能看到行星也会发光，那是因为它们反射了恒星的星光，就像一面镜子反射阳光一样。比如太阳系的所有行星，
包括大行星和小行星。

者卫星，比如地球的卫星、月亮等等，都是反射了太阳的光，所以我们看上去这些星星也会发出光亮的。而彗星呢，则是一颗被天文界称为脏雪球的天体，它本身是一个被岩石裹着的干冰，在近日点前后被太阳风烘烤，从彗核发出了很稀薄的气流，成为彗发和彗尾。越靠近太阳，彗星的彗发和彗尾就越大、越长、越亮。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颗拖着大尾巴的彗星了。这段期间里，彗核里面的岩石部分受到太阳的烘烤而脱落，如果正好和我们的地球接触，就会被地球的引力吸引过来，与地球的大气层摩擦，发出了热和光，这就是流星。另外啊，因为我们地球有大气层的存在，那些恒星啊、行星啊和卫星的光亮受到大气层的影响，所以啊，我们用肉眼看的时候，这些星星啊就总是一闪一闪的，像是朝我们眨眼睛一样。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其实啊，不光晚上才能看到星光，白天也有星光，只不过这些遥远的星光被太阳光给覆盖了，我们才看不到。晚上的时候没有了日光的影响，所以微弱的星光才被我们看到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濯我缨，沧浪之水
1: 人之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亲爱我，孝何难，亲恶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怡无色，柔无声，谏不入，悦复谏，豪气随，踏无怨。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如果父母疼爱我，那么我孝顺父母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父母讨厌我，我却还能用心尽孝，那才算得上是难能可贵。父母有过错的时候，做子女的一定要劝说，让他们改正。劝说的时候，脸色要温和愉悦，话语要柔顺平和。如果父母听不进去劝说，那就等他们心情好的时候再劝，哪怕最后要哭着苦苦哀求，甚至挨打，心中也应该毫无怨言。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婉言劝父》。春秋时期，有个孩子叫孙元觉，他从小聪明伶俐，孝顺懂事。可是他的父亲对祖父却不孝顺。祖父年龄大了，体弱多病，父亲嫌祖父拖累，想把祖父送到深山里扔掉。一天，孙元觉的父亲把孙元觉的祖父装在筐里，要把他送到深山里扔掉。孙元觉拉住父亲，哭着求他别把祖父送走，但父亲不理孙元觉，仍背着筐里的祖父走了。孙元觉只好一路跟着父亲。他的父亲来到山里，连人带筐放下后转身就要走。孙元觉突然说，我把这个筐拿

去吧。父亲说，你拿这个破筐回去干什么？孙元觉说，等您老了，我好把您装到这个筐里扔掉啊。父亲一听大吃一惊，愤怒地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怎么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呢？孙元觉说，父亲怎样做，儿子就会怎样学。父亲听了浑身一震，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他愧疚地对儿子说，为父真是昏了头，怎么会对老父亲做出这种事儿呢？于是赶紧把自己的父亲接了回来，从此百般孝顺，使老人安度晚年。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茶杯里的苹果树》。笨狼家门前的那棵苹果树是笨狼亲手种的。有一次，笨狼在森林里捡到了一粒种子，这是什么种子呢？笨狼不知道，他就把种子带回家，种在小茶杯里。他捧着小茶杯，心想，
1: 等它长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什么种子了。
0: 就这样，几天之后，茶杯里长出了一颗小嫩芽，两片翠绿的叶子从杯口露了出来，漂亮极了。又过了几天，小嫩芽上长出了更多的叶子，变成了一棵小苗，小茶杯已经装不下它了。笨狼找来了一只小花盆，将小苗放在花盆里，培上土，浇上水。笨狼守着小花盆仔细地看，还是不知道这棵小苗是什么。小苗在小花盆里飞快地生长着，几天以后，茎叶变粗了，还分出了小枝杈。笨狼心里好快乐。一天早晨，发生了一件事儿，把笨狼吓了一跳。他刚刚给小苗浇完水，就听到咯嘣一声，花盆裂开了，泥土碎了，一把白色的小根从花盆底下钻了出来。原来小苗的根把花盆挤破了。笨狼跑到聪明兔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聪明兔。聪明兔正好有一个大花坛，他俩就决定把小苗栽进大花坛里。他俩正推着花坛走着，迎面就碰上了淘气猴和花背鸭。
2: 喂，你们推着大花坛干什么呀？
0: 淘气猴问。
2: 哦，我有一颗种子种在小茶杯里，种子变成了一颗小苗，小苗栽到小花盆里，嘎嘣一声，花盆碎了，所以我们正要把它移到大花坛里，在路上就碰到了你们。
0: 淘气猴不再问了，他和花背鸭一起帮着笨狼和聪明兔推着那个花坛，咕噜咕噜，大花坛滚进了笨狼的家。

0: 推土，他浇水，大家齐动手，把小苗移进了大花坛。大家擦擦汗，围着花坛静静地想，这是一棵什么小苗呢？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小苗长成了小树，小树长得那么高，都快够着笨狼家的屋顶了。树叶长得那么密，都快要把门窗给堵住了。
1: 不好了，不好了！
0: 笨狼急忙告诉聪明兔，
1: 我家的屋子都快被撑破了。
0: 聪明兔、淘气猴和花背鸭跑来一看，真是不得了呀，这棵小苗已经长成了小树，房子还没有撑破，但是大花坛已经被撑破了。聪明兔说，
2: 嘿，小苗已经变成了一棵树，树不应该长到屋里，应该栽到外面。
0: 于是他们一起动手，把小树从笨狼的家里移出来，栽进了门前的泥土中。小树和大枫树站在一起，显得很精神。笨狼久久地看着小树，静静地想，
1: 这是一棵什么树呢？我要是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树，那我就知道我捡的是一粒什么种子了。
0: 小树在屋外沐浴着阳光雨露，长得更快了。不久它就变成了一棵大树，大树上开满了白色的小花。笨狼高兴地告诉聪明兔，原来这是一棵开花的树呢。
2: 是啊，也许还是一棵会结果子的树。
0: 聪明兔也跟着高兴。
1: 哦，真的吗？真的是果树吗？
0: 笨狼问树，但是树没有说话，只有满树白色的小花像星星一样微笑着。聪明兔可没有说错，到最后树上真的结了满满一树的红红大苹果。原来他们种的是一棵苹果树。
1: 原来我们种的是一棵苹果树。
0: 大家吃着苹果自豪地说。但是让笨狼高兴的不是种了一棵苹果树，而是他终于知道，在森林里捡到的原来是一粒苹果种子。大象博士听到了这个消息，跑来问笨狼，
3: 笨狼，你为了知道捡来的是一粒什么种子，就把种子培育成了一棵树，还结满了果子，是这样吗？
1: 是啊。
3: 那你为什么不带着种子到我的实验室来问我呢？如果你问了我，我就马上可以告诉你，那是一粒苹果种子。
1: 哦，也是，不过没事儿，我把它种到茶杯里，也一样知道了结果，不是吗？
0: 笨狼高兴。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社区烟火暖人心，邻里相伴去悠长。在仁和镇太阳城社区，一间小小的活动室藏着最动人的邻里温情。声乐合唱温柔治愈，趣味数独益智怡情，话剧朗诵浸润心灵。多位热心居民自发化身公益讲师，让辖区老人走出家门相聚相伴，在学习与陪伴中收获快乐。活动室内优美的歌声不时响起，声乐课堂上近20位老人齐聚一堂，在送别的旋律中轻声合唱，默契配合。负责声乐教学的是00后青年志愿者李艺林，自小学习声乐，拥有扎实的唱功。授课过程中，他耐心指导老人们调整呼吸，控制气息，校准音调，细致纠正每一处演唱细节，温柔陪伴大家感受唱歌的魅力。声乐课堂落幕，趣味数独课接着开讲。授课老师文丹琪深耕数独领域20余年，退休后依旧潜心钻研，热爱不减，将数独解题作为日常必修课。2026年初，他主动投身社区公益教学，每周常态化开展数独讲解，义务为辖区居民授课，吸引了众多老人踊跃参与。不同于传统数学教学的生硬灌输，文丹琪的课堂主打趣味引导，循序渐进。他摒弃枯燥的理论公式，通过精准点拨、分层引导，鼓励老人们独立思考、自主解题，在一步步突破难题的过程中收获成就感，真正爱上动脑，乐于思考。在居民高菊梅的家中，他正和爱人邢吉贵讨论社区话剧社的反诈剧本《不翼而飞》，这是他们根据社区真实案例改编的。为增强居民的反诈防骗意识，他们决定创作此剧本。高菊梅不止参与剧本创作，退休前就是话剧演员的她，身为公益讲师，逐一对话剧社成员的台词停顿、语气节奏、肢体动作进行细致指导，耐心打磨每一个表演细节。夫妻二人深耕文艺创作与表演多年，始终秉持热爱初心，聚焦群众需求，精心创作编排了一大批优质的文艺作品。一堂堂公益课堂，一次次温暖陪伴，让平凡的社区日常有了温度，有了色彩，有了烟火气息。从青年志愿者的青春赋能，到退休居民的余热奉献，一群心怀热爱的普通人用无私付出丰富了邻里生活，温暖了晚年时光，让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成为社区日常。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一场跨越语言不通的暖心接力在顺义公交线上温情上演。顺十路、顺七路公交驾驶员与车队安全员默契配合，帮助一名外籍乘客找回了遗落在车厢内的黑色背包。顺义公交工作人员用耐心、细致、高效、负责的服务，诠释了城市公交的温度与担当。当日17时47分，顺十路公交驾驶员刘秀全在始发站、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站等待发车，乘客有序排队刷卡上车。其中一名外籍乘客携带黑色背包和行李箱，落座于前门横排座位上。在车辆抵达一经路站后，他拉着行李箱匆忙下车，不慎将黑色背包遗落在座椅上。下车后，外籍乘客很快发现背包遗失。此时，一辆顺七路公交车恰好抵达站点，他匆忙上车，向驾驶员郝丽妍寻求帮助。郝丽妍回忆，车辆刚一开门，这名乘客就上车，把手机举到我面前，是他用翻译软件表达自己的背包遗失在顺十路车上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内容。他一个人中文又不太会说，肯定特别着急，我就赶紧找到车队安全员吴志林的电话，让安全员帮他联系背包锁在车辆的驾驶员。领会郝丽妍的意思后，外籍乘客在站台用电话尝试与吴志林沟通，由于中文词汇量有限，他在说了需要帮助后就用英文进行表达。吴志林说，我当时在电话里听到背包和石路这些关键词， 意识到他有物品遗落，就引导他寻找身边的热心市民代为沟通，告知他到 T3 航站楼站等候。顺时路公交车司机刘秀全驾驶车辆抵达终点站花里坎地铁站后，照常巡视车厢。这时他发现了背包，就在准备拍照上报工作群时，看到了吴志林发布的寻物通知。他立刻在工作群回复，并妥善将背包收纳至驾驶舱。完成运营任务后，返回到 T3 航站楼站。到站后，刘秀全将背包拎至车厢外醒目位置，在站点焦急等候的外籍乘客连忙上前认领，顺利拿回背包。外籍乘客连连向刘秀全致谢，并为公交工作人员高效暖心、尽职尽责的服务点赞。一次背包的失而复得，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从日常的培训到关键时刻的应对，从一线驾驶员到后方安全员，顺义公交人用专业与温度，让异国他乡的乘客感受到了跨越国界的关怀。记者曹思龙报道。秋风送爽，运动正当时。今年九月，四场区级重磅体育赛事将接连登场，从热血澎湃的篮球对抗，到奋力挥拍的网球竞技，从活力四射的健身操舞到风驰电掣的健康跑，无论是球场上的灌篮高手、网前的优雅舞者，还是跑道上的追风少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赛事一，2026年顺义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篮球比赛，时间9月5日、6日、13日、19日，地点比克创意中心，顺义区体育馆1号馆。9月5日，2026年顺义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篮球比赛在比克创意中心率先开赛。本次比赛设镇街道委办局公司组和社会公开组两大组别，全区25支球队共325名篮球爱好者将同场竞技。比赛为男子5人制篮球赛，参赛队员年龄跨度为18岁至55岁，实现全龄参与全民健身。赛场上，您将看到经验丰富的老将与初出茅庐的新锐同场竞技，篮球撞击地板的节奏与心跳同频共振，这是属于顺义篮球迷的4天狂欢。赛事二三，2026年顺义区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及10公里国际人才健康跑系列赛事活动，时间9月12日，地点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9月12日，2026年顺义区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及10公里国际人才健康跑系列赛事活动将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本次活动创新打造健身成果展示加各领域人才竞速加市级业态融合的办赛模式。赛事四，第5届中国网球协会社区运动会中国村网选拔赛顺义北京站暨顺义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网球比赛，时间9月19日，地点马坡网球中心。第5届中国网球协会社区运动会中国村网选拔赛北京顺义站暨顺义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网球比赛将于9月19日挥拍开打。比赛设置镇街道委办局公司组团体赛和学校组个人赛，届时顺义区的网球爱好者将齐聚赛场，上演一场优雅与力量交织的网球对决。全民健身展风采，活力顺义动起来，这个9月让我们相约赛场，共同点燃运动激情。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第3届顺义艺韵潮白文化演出季暨2026顺义潮白艺剧戏剧节重磅启幕，35台42场演出轮番登场，话剧、舞台剧、戏曲、曲艺、音乐会、脱口秀，一份秋冬艺术菜单已经准备就绪，您想看的这里都有。作为国民喜剧 IP 口碑力作，北京交通广播和开心麻花爆笑合家欢舞台剧蓄势待发，2026巡演正式启幕，顺义为本轮巡演首站，9月4日作为开幕大戏登台。剧目以家庭故事为载体，既有让人捧腹的喜剧效果，也有藏在笑声里的情感温度。走进剧院，用一场笑声开启这个秋冬的艺术之旅。喜欢戏剧的朋友，下面这一波不容错过。老舍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带观众回望老北京时代浮沉， 科幻悬疑喜剧《人工智能》从科技与人性的碰撞中展开思考。刘天琪导演作品《Goodbye》则用细腻的叙事讲述关于生命与情感的故事。布鲁伊的《大宝藏》《赤壁之战》等亲子舞台剧，让孩子在故事互动与陪伴中打开属于自己的戏剧世界。还有一个惊喜，2026国话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来到顺义，《赵氏孤儿》《大宅门》等多部国家话剧院重磅话剧高清影像集中展映，不用专程奔赴远方，在顺义就能感受国家级院团的舞台魅力。京剧、戏曲、民族芭蕾、交响乐等齐聚一堂，为艺术爱好者奉上高水准殿堂级演出。中国芭蕾舞团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北京京剧院每周一剧《凤还巢》《穆桂英挂帅》，河北梆子系列演出倾情奉献。北京交响乐团室内乐音乐会，田嘉欣钢琴独奏音乐会，不同艺术门类、不同舞台风格，在这个秋冬汇聚顺义。还有公益演出，让更多市民有机会走进高雅艺术，感受艺术之美。朗诵曲艺，中国煤矿文工团全阵容重磅加持，多种传统艺术轮番登场。声音的暖流之山河入梦，以声音诵读山河华章，18班曲艺带来古今交融的曲艺盛宴。笑里藏书，在相声的包袱与笑声里感受语言艺术。艺海拾遗系列音乐会更将多种乐器汇聚一堂，让传统文化变成一场可以听可以感受的现场。脱口秀、喜剧秀、流行音乐会、亲子魔术秀，轻松好笑有互动，在顺义大剧院把舞台变成都市生活里的快乐补给站。想听青春记忆里的歌，有突然好想你经典流行歌曲演唱会。想和孩子一起玩，有魔法时光成长奇遇亲子互动魔术秀。想单纯笑一场，还有幽默暴论脱口秀专场，笑嘻嘻脱口秀大赛，趣听喜剧秀轮番登场。艺术不一定要正襟危坐，开心也可以是走进剧场的理由。这个秋冬顺义有戏，第三届顺义艺韵潮白文化演出季，即2026顺义潮白艺剧戏剧节等你入场。这个秋冬不妨把一晚留给剧场，潮白有戏，剧享顺义。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

0: 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会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

0: 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您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呢！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佟林拜会雍亲王。王爷，您什么意思？究竟是希望我跟着，您是不希望我跟着？请您明白示下。哎，海川呐，说句实话吧，我能舍得你吗？我说那是真的，你不在我身边一天，我就坐不稳立不安，甚至吃东西连味儿都没有。海川，我真舍不得你离开我。可是现在呢，我舍不得也不行了，老年执意非要见你不可，人家都起了身了，这玩意儿咱说话能不算数吗？嗯，我就得忍痛割爱，让你去帮着老年去了。海川呐、啊，把东西收拾收拾，你就起身吧。多谢爷。那么爷还有什么交代没有？海川呐、啊，今儿晚上你别走，你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有密事跟你相商。佟林就发现雍亲王面带严肃，知道有重要的事情，所以当天晚上在临辞行以前来拜会雍亲王。燕真把这里屋间门打开，让佟林进去，把门关上，身旁一个闲人都没有，压低了声音对佟林说：海川呐、啊，哎，掏心窝子说，我觉得大事儿不能不跟你商量。爷，您说吧，什么事儿？如果有为难招窄的事情，我愿尽全力帮忙。海川呐、啊，这忙你还帮不上，但是你做的心里有数就行了。你知道京城发生的变化吗？爷，我不清楚。哎，海川，咱爷俩无话不谈。皇上身体虚弱，久卧在床，有时候生殿议事啊，那勉强着带病议事。可是他老人家百年之后，谁来继承江山社稷，这是个谜。我们一共哥35个呀，我爹始终不吐口，把江山交给谁？ 现在北京城里勾心斗角，所有的王子全都要争这个位置，我当然也不例外了。开川呢，这两天我想了，你走也好，你转告老年，在外头剿灭了叛匪之后，先不要急于进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还不太明白，等我的消息，多多的调动军队。总而言之，老年手中兵权越大越好，这你还不明白吗？明白。佟林心里头有数，不便多问，脑瓜子嗡嗡直响。佟林看出雍亲王的意思来了，老皇上有了病了，说不定哪一天荣归沧海就得死，他一死，大清朝的江山交给谁？现在他有35个儿子，刨出死的之外还剩下17个儿子，都在夺这个权。雍亲王坦率地讲了，他也不例外，他也想当皇上。那么当皇上没本钱恐怕不行，所以年羹尧就成了他的本钱了。他暗示佟林告诉年羹尧，胜利之后不必急于回北京，在外边屯兵，那就是下一步听候雍亲王的调用啊。像这种事情佟林怎敢设问呢？自己管不着这段儿，爷，这么大的事情，您是否写封信我给年代人带去？不必，万一信件丢失极为不妥，你给我捎个口信就算了，往后究竟我写信还是不写信，听我的信儿。是，就这样佟林离开北京起身了。结果到了云州公馆之中跟大人相见，年的人呢乐坏了，拉着佟林的手，开川呢，你要不来呀，我都没脉了，真是寸步难行。就把公馆发生的事儿讲述了一遍，佟林那八个徒弟也全围拢过来，各诉前情。佟林一听，心当时就提到嗓子眼儿，心说多悬呢。另外呢，左等孔秀不回来，右等不露面，佟林就放心不下呀。当老师的深知孔秀的能耐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正好是250，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所以佟林连口水都没喝，马上离开公馆寻找孔秀。无巧不成书，正在寻找孔秀的时候，就听见有人喊：接着前边是刺客柴火贼，乌鸦彪叫他跑了，有人没有把他接住？佟林一愣，顺声音观瞧，就见前边跑了一个人，后边追来两个人。佟林一眼就看出后边追赶的其中有个孔秀，这才把双臂一伸，挡住了燕贼申月兰。 这时孔秀和方玉两个人也赶到了。孔秀一看，哦呀，老师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有话一会儿再说，您把他抓住，这小子就是刺客。佟林点了点头，打量申月兰，一看这小子20岁左右的年纪，长得挺俏皮，穿着一身夜行衣，手中擎着一对明晃晃蜈蚣双刺，斜挎白布囊，背后鼓囊囊，还背着一件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佟林用手一指，站住，你就是搅闹公馆的刺客不成吗？这沈月兰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庄稼汉，上中等的身材，紫微微的脸庞，二目如电，说话声似巨钟一般，听方才他们说话的意思，他好像就是佟林呢。你是什么人？在下佟林，佟海川。我的个妈！这小子吓得一缩脖子，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现在佟林的名气太大了，在练武人当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沈月兰能不害怕吗？但是又一想，怕有什么用啊？事到了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再说这佟林长得土头土脑的，他能有多大的能耐？我就不相信我逃不掉。想到这儿，他狗急上墙，一晃手中的蜈蚣双刺，奔佟林双目便点。佟林不由得火往上撞，唰一转身，那个速度快极了，正好转到申月兰身后。这个贼一看不好，赶紧把兵刃一顺，想来个秋风扫败叶，往回打。可没等到转身的功夫，再看佟林把腿抬起来，在他腰眼上啪就是一脚。佟林是身手如电啊，就这一下正好点中了这个贼。哎呀，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来来来来来来，兵刃落地，摔倒在尘埃。那位说他怎么不使鲤鱼打挺，或者就地十八滚逃跑啊？您听明白了，跑不了了。让佟林这一脚尖点的骨折，这人废了。孔秀、方玉赶紧过来把他给摁住，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上。佟林一摆手，不用捆了，跑不了了。再看申月兰，疼的汗珠子顺着脸蛋子往下直淌，牙关紧咬，心说倒了霉了，完了。佟林真厉害，看来这名不虚传。方玉一看佟林这身手这个利索，哎呀，更加佩服了， 收拾完了之后，两个人拜见佟林。佟林一看这小伙不认识，问孔秀，孔秀，这位是乌鸦老师，我还没来得及介绍，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他姓方，叫方玉，他非常崇拜您，打算拜您为师，全亏他给我帮忙了，要没有他，弟子早死多时了。方玉红着脸自我介绍，老师，侠客爷，我爹叫方继武，我是四川成都方家寨的人，我对您十分崇拜，早就许下心愿要拜您老人家为师，本来想上北京找您去，正走到大同遇上这个事儿了，这个我呢多少的也帮了点忙，望求老人家大开扇门把我收下吧。哦，你爹是谁？我爹叫方继武，武林之中给他送了个小小的绰号，叫威震西方逍遥走。哦，佟林觉着好像听过这个人的人名，一听这孩子如此至诚，还帮了孔秀的大忙，佟林自然是非常高兴。方玉啊，这样吧，你我初次相逢，彼此还不甚了解，你要拜我，我非常高兴，就作为记名的弟子。多谢老师，老师请上，弟子给老师磕头。站起来之后，孔秀压低声音告诉他，乌鸦，你听明白了，记名的弟子不算正式的，老师还要观察你的表现，瞅瞅你的人品和作风，要好了才能转为正式的弟子，要表现得不好，随时随地就把你打发了，你可小心留神。我明白，我明白，老师这么做是应该的。正说着话，就见大道之上灯球火把，灯笼晃动，闹闹吵吵来了一伙人。佟林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一愣啊。等这帮人到近前了，孔秀众人这才看出来，闹了半天，今儿晚上出事儿就是他家，他的女儿叫张小霞，这是本宅的主人，叫张敬忠，过去还做过一任副将。咱前文书说了，老头不放心，带领着家院二十余人，拿着刀枪棍棒宰后的撵也赶到了。彼此一见过，张敬忠一听面前这紫面大汉就是当今武林的高手佟侠客，佩服的无可无不可，赶紧过来拜见，一瞅把淫贼抓住了。张敬忠十分热

惊的往家里请。佟林本来不想去，但一看这个天哪还没亮，到他家去喝口水歇歇腿儿也未尝不可，因此点头答应了。张敬忠吩咐一声，家院过来，驾着这刺客申月兰起身行回转家。到了家里边，屋里边灯光明亮，就好像过年一样，盛情款待佟侠客以及方玉和孔秀。佟林告诉这个刺客要严加看管，您放心吧，跑不了，其实也跑不了，都残废了，骨折了，往哪儿跑。佟林进了正厅，问了张敬忠的近况，问问姑娘如何。张敬忠说一切全好啊，多亏少侠客从中帮忙，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侠客爷稍后片刻，小女要亲自来知县。一会儿张小侠穿好衣服来见佟林，又谢过孔秀和方玉，施过礼之后，姑娘红着脸走了，老头跟着姑娘也走了。去了片刻之功，张敬忠回来了，嘿嘿嘿，侠客爷，哎呀，您能到我家来，真是蓬荜生辉，三生有幸啊！佟侠客，您这一来呀、啊，给我脸上增了光了。是方才呢，我跟我小女商议了商议。这个哎，佟侠客，无论如何呢，您呢得赏个光，另外您得帮帮忙。哦，老人家，您是什么意思？公开说得了，太监，哎呀，有件事我万难启齿啊。佟林一笑。有什么不好张嘴的，有话您就直说吧。哎，那侠客爷，劳您的大驾，您请到外边来，咱俩单独的谈。可佟林看什么事这么神秘，跟着张敬忠到了廊下，老头回头看看没人，这才说，侠客爷，恕我冒昧，方才呀、啊、小女给您见了礼了，你也看见这个人如何了。小女呢觉着发生这个事儿十分不光彩，要没有二辈少侠客从中帮忙，哎呀，这后果就太难以想象了。但是呢，虽然说没怎么地，张扬出去好说呢他不好听，所以呢小女跟我说呀，要把他的终身许配给您那个弟子，这样叫一俊遮百丑，望求侠客爷能预成此事。老人家，这是好事，您何必吞吞吐吐的。我那是两个徒弟，不知你的女儿想要许配哪个弟子？哎，就那个钻到床底下那位，外边那个好说，你说在床底下这位是不是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佟林还真不知道怎么回事，谁在床底下，光知道抓贼。佟林一问才清楚，闹了半天是孔秀。

0: 心说话，这没能力的人呢，还有一个好福气，居然有这么好个姑娘能看中他，看来这也是天作之合呀。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说起来，在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别人家的孩子，他们的人生仿佛是游戏开挂了一样，三四岁能诗，五六岁善变，七八岁便能够运筹帷幄。这些人有个专业名词儿叫神童。这些孩子用远超同龄人的才华，在历史的书页上留下了稚嫩却耀眼的印记。但神童这俩字儿，终究是终身闪耀的光环，还是难以逃脱的枷锁呢？那些年少成名的孩子长大之后到底过得怎么样呢？12岁的他如何不费一兵一卒拿下16座城池？9岁的神童是如何挑分缕析的挑战权威的？6岁的少年是怎么从棋局聊到治国理政的？那些惊艳时光的神童后来为啥有的耀眼一生，有的却没了踪迹？在中国历史当中，神童们绝对是历史故事的重要主角之一。他们的天赋或者藏在口舌之间，或者是显于笔墨之下，每一段经历都让人们发自内心的感叹，真是自古奇才出少年呢。就说战国时期的甘罗，绝对是神童当中的谋略天花板。在甘罗12岁那年，秦国想跟燕国合作攻打赵国，需要派个人去赵国当说客。于是小甘罗向秦王主动请缨，出使赵国。要知道当时的战国群雄割据，外交场上更是风云变幻，一句话说的不对，就可能点燃两个国家的战火，导致生灵涂炭。那一12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抵达赵国之后，甘罗没有急于抛出秦国的诉求，而是站在了赵王的角度上给他分析利弊。甘罗跟赵王说，现在的燕国和秦国准备结盟，你赵国夹在中间肯定是被打，与其被动挨打，不如先割让给秦国5座城池当好处费，我去让秦王跟燕国断交，然后呢你再去攻打燕国，等你拿下了燕国，得到的可远远不止这5座城了。一番话既有局势的分析，又有实际的利益，赵王听得心服口服，立刻就答应了割地给秦国。后来秦国又趁着燕赵交战的空隙，轻松地夺取了燕国11座城池。12岁的少年就这样让秦国赚来了16座城池，还搅动了诸侯割据的时局。甘罗的胆识与谋略让秦王大喜过望，直接给他封了上卿，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宰相这个无数读书人终其一生都难以企及的位置，甘罗却用天赋早早的就拿到了。政坛上有甘罗这样的有勇有谋的少年，那文坛里也藏着王勃这位才华横溢的神童。初唐4杰之一的王勃是文坛上公认的天才。6岁那年，当别的孩子还在跟着老师认真地认识生字儿的时候，他就已经能够提笔写诗了，而且诗句对仗工整，意境悠远。到了9岁，王勃更是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学术勇气。在研读《汉书》的注释时，他发现了书里有10多处的错误，还专门写了一篇名字叫做《指瑕》的文章，条理清晰地指出了注释的疏漏之处。为什么指出几个注释错误就说他有勇气呢？您要知道，唐代读书人想看懂汉代的历史书，就得看汉书，但汉书的内容很复杂，需要有人注释才能看懂。当时最权威的参考书就是颜师古注释的《汉书》，这本书的地位可能跟咱们现在的中国历史大词典差不多了。 但就是这么权威的读物，王勃不仅挑错，还挑得言之有物。也是靠着这份学识带来的底气，他日后才敢在群贤毕至的滕王阁前写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绝句。古人也就早认识到了神童群体的巨大潜力，从先秦两汉开始就有专门负责教育贵族孩童的机构，到了唐代，朝廷更是正式地确立了童子科，把神童的筛选与考核也变成了科举内容的一部分。科举制度对神童的认可与扶持固然重要，但怎样才能让神童的天赋不褪色，真正的收获长久的终身成就呢？咱可听说了太多少年神童长大之后泯然众人的例子，那神童的光环到底该如何持续闪耀呢？他们必然得在成长中不断磨砺，将天赋与努力格局相结合。中唐的宰相李密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都是这样的神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如果您看过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那您对李密这个名字应该不会陌生。李密出身名门，六岁的时候就因为才华过人而被唐玄宗传召。觐见时，唐玄宗正在和宰相张悦下棋，于是张悦就用棋局的方圆动静为题来考李密。大伙儿都以为李密会说下棋的事儿，没想到他琢磨了一会儿，竟然从做人做事儿治国的角度回答了题目。唐玄宗和张悦都特别的欣赏他，得到了赏识之后，李密没有骄傲，而是更加的刻苦钻研。他每日天不亮就起身读书，通读儒家经典，深研老庄之道与易经，经常为了一个知识点研究到深夜，遇有困惑便主动登门请教张悦、张九龄等名士。在持续的学习当中，他的格局也愈发的开阔。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朝陷入危局，唐玄宗出逃四川，唐肃宗在灵武即位，身边却只有几千个士兵，朝廷上下人心惶惶，生死关头，李密主动前往了辅佐平叛。他为肃宗分析天下大事，又抓住了叛军的内部矛盾，引起了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这些人的内讧。趁着叛军实力大减，唐军趁机收复长安、洛阳，平定了这场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李密一生历经四朝，多次因为权力斗争被排挤出朝廷，但他始终坚守本心，不贪权位，不设党争，就连唐肃宗想封他当宰相，他也婉言谢绝。这份清醒与淡泊，让他在波诡云谲的朝堂当中屹立不倒，成为中晚唐历史当中的大功臣。与李密相比，白居易的出身就比较普通了。白家世代重视教育，深厚的学习氛围让白居易自幼与书为伴，早早地展现出了文学天赋。当别的孩子还在玩闹的年纪，白居易就已经开始学诗，八九岁时他就已经精通音韵格律，诗作朗朗上口且饱含深意。十五六岁那年，白居易带着诗作前往长安，拜访著名的诗人顾况。顾况性格孤傲，眼光挑剔，一看到白居易的名字就开始调侃说：“你名字虽然叫白居易，但长安米贵，想要安居可不容易啊。”不过当时顾况读到白居易的诗作时，就立刻收起了调侃的神情，他拉住白居易的手诚恳地说：“你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就必然能在长安立足。”得到了顾况的赏识之后，白居易愈发刻苦，他深知出身不及豪门子弟，唯有加倍努力才能在科举当中脱颖而出。备战进士科时，他几乎废寝忘食，白天钻研文赋，晚上练习书法，间隙还要写诗，一天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30岁的白居易成功考中进士，且在同科考生当中排名第4。要知道，唐朝进士科难度极大，50岁考中进士都是值得庆祝的事。白居易的成绩在当时简直就是个奇迹。进入官场之后，白居易始终坚守初心，他认为诗文不应该只是消遣风雅的工具，更应该反映社会的现实，针砭时弊，为百姓发声。做官期间，他深入民间，目睹了百姓在苛政与战乱中的惨状，把百姓的故事写进诗里，创作出《卖炭翁》《官驿卖》《琵琶行》等千古名篇。最终他官至刑部尚书，既在仕途上取得成功，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影响后世的现实主义诗人。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除了走上文坛或从政报国，还有一些神童靠着独特的天赋，在不同的领域绽放出了耀眼的光彩。这里面都有哪些代表人物呢？提起这个呀，就要说到东晋的王献之。作为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从小就受到了家庭环境的熏陶，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王献之3岁开始学习书法，5岁时写的字就已经有模有样，连父亲王羲之看了都觉得假以时日，王献之的水平说不定能够超过自己。为了培养王献之的书法才能，王羲之对他要求十分严格，每天让他练习书法至少4个时辰，还特意为他准备了18口大缸，装满了清水，让他用这些水来磨墨写字。什么时候把18缸水用完，什么时候才算基本功扎实。王献之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每天勤学苦练，就算手磨出了厚茧，也从来不叫苦叫累。有个故事非常有名，有一次王献之写完一幅字，特意拿给父亲看，希望得到表扬。王羲之看了之后没有说话，只是在他写的大字下边加了一点儿，就变成了太字。王献之不解，拿着字去问母亲，母亲仔细看了看，指着王羲之的点儿说，我儿写了这么多字，只有这个点儿像你父亲写的。王献之听了深受触动，从此更加刻苦地练习书法。他深深地观察自然万物，从山川流水、鸟兽鱼虫中汲取书法的养分，还虚心地向当时的书法名家请教，博采众长。久而久之，王献之的书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笔法洒脱，气势磅礴，与父亲王羲之的书法并称二王，成为了中国书法史上的2座高峰。如果说王献之是书法界凭借实力站稳脚跟的神童，那唐朝的郭子仪就是靠勇武与谋略，在军事领域成为了公认的神童猛将。郭子仪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而且天生神力，7岁就能拉开成人都拉不动的强弓，10岁就能够熟练地使用各种兵器。除了勇武，郭子仪还展现出了过人的军事天赋。他小时候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头玩打仗的游戏，总能够想出奇招妙计，带领自己的军队战胜对方。12岁那年，村里来了一伙强盗，村民们都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但小郭子仪却镇定自若。他组织了村里几个胆大的少年，利用地形的优势设下埋伏，先是用石头砸强盗的先锋，在趁乱大喊官兵来了，把强盗吓得落荒而逃。长大成人之后，郭子仪投身军旅，很快就在军队当中崭露头角。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朝的军队节节败退，唐玄宗仓皇出逃。就在这危急关头，郭子仪临危受命，率领大军讨伐叛军。他用兵如神，先后收复了长安、洛阳等地，又为唐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平定叛乱的过程当中，他多次展现出了过人的谋略和胆识。最重要的是，虽然他战功赫赫，却从来不居功自傲，始终对朝廷忠心耿耿。他手握重兵，却从不拥兵自重，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唐代宗曾多次赏赐给他高官厚禄和金银珠宝，郭子仪都婉言谢绝，只请求朝廷减轻百姓的税赋。凭这样的格局与胸襟，郭子仪在中晚唐波诡云谲的历史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和无可替代的一笔。然而并非所有的神童都能够将天赋延续到成年，还有不少的孩子就如同蒙尘的明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渐渐地褪去了昔日的光彩，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有句古话呀，叫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句话生动地概括了不少神童们的人生轨迹。他们有些因为心性缺失，有些因为环境的影响，最终没有成为自己和别人期待的样子。南朝神童江淹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江淹啊，年少的时候极具文学天赋，和王勃一样，他6岁能写诗，10岁能作文。年轻的时候，他曾写下了《恨赋》《别赋》，词藻华丽，情感真挚，都是后世绕不开的文学名篇。他本人呢，也因此名声鹊起，成为了文坛的领军人物。但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江淹的心态也逐渐变了。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刻苦读书、潜心创作，而是沉迷于权力与富贵，每天忙于宴请宾客、结交权贵，根本没时间静下心来写作。久而久之，他的文思渐渐枯竭，写出的作品呢也越来越平庸，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灵气与深度。就这样，江淹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成语，江郎才尽。江淹的陨落大概可以概括成为成名之后的浮躁与懈怠。但北宋神童蔡伯喜的故事则有一点不一样了。首先，蔡伯喜的天赋简直是逆天的级别，3、4岁的时候他就参加了朝廷的童子科考试，宋真宗亲自召见他，让他背诵自己的诗歌。蔡伯喜虽然年纪小，却一点都不怯场，拿着皇上的诗集就声情并茂地背诵起来，吐字清晰，一字不差。宋真宗龙颜大悦，当场就授予他秘书省正字的官职。这个官啊，虽然不大，却能够直接地接触到朝廷的藏书，对一个3、4岁的孩子来说，这就是最大的认可了。不仅如此，宋真宗还特意地写了一首诗来称赞他，简直把他当成了大宋昌盛的象征。一时之间，蔡伯喜的名声传遍了京城，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想亲眼见见这个神童，蔡家的门槛都快被前来道贺的人踏平了。蔡伯喜5岁的时候，宋真宗又安排了他做太子的伴读，与另一位神童晏殊共事。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天赋异禀的孩子将来必定能够成为国之栋梁，可谁也没有想到，蔡伯喜与晏殊虽然同为神童，性格却截然不同。晏殊性格耿直，做事认真，不管是读书还是陪太子学习都一丝不苟。有一次太子不想读书，想偷偷地溜出去玩，晏殊却当即拦住他，直言劝谏。太子虽然不太高兴，但也知道晏殊说得对，只好乖乖地回来读书。但蔡伯喜却早早地会了察言观色，他知道太子是未来的皇帝，只要讨好太子，将来就能够飞黄腾达，所以不管太子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一味的顺从。有一次太子要跨过一个高高的门槛，因为年纪小腿不够长，试了好几次都没跨过去，旁边的侍从正想上前帮忙，蔡伯喜却抢先一步趴在地上，把自己的背当成了凳子，让太子踩着自己的背跨过去。小太子高兴极了，说以后当了皇帝一定给蔡伯喜封大官。蔡伯喜没想到的是，这种放弃尊严的奉迎不仅没有为他带来长远的好处，反而让他失去了成长的机会。长大进入官场之后，他把精力全部放在了揣摩上级的心思、讨好权贵上。他每天琢磨的不是如何把工作做好，而是如何让领导高兴，研究的不是国家政策，而是官场的潜规则。宋真宗虽然喜欢他的聪明，却也厌恶他的处事。一个连自己的尊严都可以轻易放弃的人，怎么可能担当重任？所以皇帝始终 没有真正的重用蔡伯喜。后来宋仁宗即位，更是看重晏殊那样踏实做事的人，对蔡伯喜这种只会阿谀奉承的人十分疏远。最终晏殊官至宰相，成为北宋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而蔡伯喜终其一生都在闲散职位上打转。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寥寥无几，除了儿时的神童光环，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亮点。其实神童的光环从来不是终点，天赋是老天爷赏的敲门砖，长久的人生拼的是后天的踏实、格局和坚守。不管是不是神童，踏实走好每一步，守住本心不跑偏，才能把一时的耀眼变成一辈子的光亮。愿每个有天赋的人都能够珍惜，也愿我们普通人能够在自己的路上慢慢的发光。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已经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开始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连续轰炸，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了瑞金以西20公里处的煤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了各个村庄里，唯独毛泽东住在高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墙的寺庙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长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为云山古寺，寺中满院的芳草，寺后是一棵大樟树，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地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的炊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无功可办，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民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的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取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毒瘤。因为这四大错误，毛泽东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那一年的春天，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了庙门，径直地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了一封电报，建议刚刚起义来到苏州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了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之后，毛泽东到了赣县的江口区，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项英、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等在这里召开了会议。会上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局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周恩来、 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但是恢复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了中央局的勃然大怒。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委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的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策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天，回到了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说贺子珍快要分娩了，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有出房间。第三天他骑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见了他的老朋友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副院长连声的恭贺，原来贺子珍生了个儿子，他们为这个孩子起名叫毛岸红。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了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小集团之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与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共产党领袖，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个时候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各种原因不难解释。首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差异不可调和。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感悟到革命的真理，他没有按照共产国际所奉行的革命模式行事，特别是在如何建立革命武装、依靠什么阶级成员以及武装斗争的形式上，他虽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一生都竭力地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这使他从一开始就被那些在苏联受过系统政治训练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们认为是个土包子，特别是这个农民出身的土包子从来没有向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们低头或妥协的任何迹象。其次是对中国革命领导权认识的差异不可调和。自从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确定在农民中间，并在深山建立了农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之后，当时共产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中没有一个人在政治威望上能够超越毛泽东，其原因是红色政权根据地的主体和红色军事武装的主体就是广大的青年农民。当共产党中央 在大城市里无法生存，继而转移到乡村根据地时，享有很高威望的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令他们感到了无法立足的威胁。在以后的数十年间，毛泽东一直清晰地记得那段难熬的日子。他说，我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们却不要我参加中央全会，把我封锁得紧紧的，连鬼都没有一个上门来找我。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0: 前线阵地不断后撤的战报，雪片一样的飞到了红军总部。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在寻找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好使自己的装束与国家主席的身份更加吻合。就在国民党军队逐渐地逼近瑞金的时候，中央苏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前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阅兵式，红军官兵、农民赤卫队和少先队队员列队走过主席台。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他现在是一位行政领导，因此他所做的报告在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声中不免令人感到了幻象丛生。毛泽东讲述了苏区的民主选举工作，强调提高选民中妇女的成分，讲了8小时工作制，要求建立专门的机构监督，讲了农民的茶田运动，指出土地分配是否公平要由群众会议来检查，说了苏区内学校和学生的详细数字，说目前至少有69%的妇女参加了扫盲运动。毛泽东的报告还涉及了植树问题、公债问题、卫生问题和调整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比例问题。针对年轻人想早点娶媳妇的倾向，毛泽东细致地讲解了苏区的婚姻法。他说，等20年有什么关系，早婚对人不好，安心点儿。长工们往往干活到40-50岁还没希望讨到老婆嘞。最后毛泽东展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和国旗的图样，他解释说国徽和国旗是这样规定的。
1: 在地球形状交叉的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之上为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地球形为白色底子，轮廓经纬线为蓝色，五角星为黄色，国旗为红色底子，横为5尺，

0: 鸡公山战斗中，红军只有边打边退。红七军团37团一营营长岳中山带领部队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最后时刻手拿着一把大刀扑向敌群，连续砍杀10多名的国民党军士兵之后流尽鲜血，牺牲在阵地上。红一军团11团在团长杨德志的率领之下，抵抗着国民党军3个师的进攻，弹药全部用光之后，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拳头打，用牙齿咬，阵地竟然数昼夜岿然不动。只是无论红军官兵多么不惜生命，阵地往往在红军全部伤亡之后一一的落入敌手。1934年的4月，国民党军逼近了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4月10日傍晚18时，国民党军11个师向广昌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红军的阻击阵地被连续突破。14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长时间对峙，应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机动地消灭敌人。但是李德和博古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地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面对这用词蹩脚声色的命令，一脸硝烟的红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说，如果固守广昌少则2天多则3天，红军团12000人将全部的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附近是开阔的平地，极不利于防守，而国民党军的坦克可以毫无阻拦地向前碾压。战至4月下旬，广昌已经被国民党军3面包围，红军被迫撤离。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红军伤亡5000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将近3000。没有比大量的红军干部回援痛心的了，因为对于整个红军有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说，丧失了红军干部比丧失了苏区的土地更不可挽回。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934年的六月，国民党军占领了广昌之后，调集了31个师的兵力，于七月初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发起了全面进攻。在李德、博古做出的全线抵御的战略部署下，已经连续苦战将近10个月的红军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作战。高虎脑一战，国民党军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的炮弹达数千发，直至红军的阵地成为一片焦土。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5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干部牺牲342人。役前保卫战，红军官兵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仅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15师就有2352名官兵伤亡。而在兴国方向的阻击战斗中，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毅身负重伤。1934年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了石城地区，这里已经十分的接近中央苏区的核心部位了。敌人准备于10月14日对瑞金发起总攻。危在旦夕的前夜，瑞金的四周十分的寂静。不久前，中央已经决定第6、第7两个军团撤离根据地。无法得知毛泽东获得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但是毛泽东前往于都视察还是引起了诸多的猜测。有相当多的史料认为，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出发的时刻到达远离瑞金的于都去，是博古想令毛泽东就此留下来。但也有史料证明，到赣南视察的要求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他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并且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时候，他憔悴的模样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吓了一跳。他问主席身体不舒服吗？毛泽东回答身体还好，精神更坏。接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他要求毛泽东着重地了解一下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很快地就判断出这个要求的真实含义，于是他对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做出了详尽的调查。20天之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正是从于都突围出去的。

0: 调查电报发出去之后，毛泽东突然发起了高烧，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向瑞金报告，张闻天派副连张院长赶到这里，毛泽东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昏沉沉地躺了整整八天。一个叫刘英的女红军此刻正在于都征兵，她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来看望病重的毛泽东，毛泽东抱着被子倚在床上，他迷迷糊糊地给刘英背诵了一首明朝金陵人陈全作的曲子，以形容自己此时的痛苦。
1: 冷来时，冷得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错。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真是个寒来暑往，都难过。
0: 病中的毛泽东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具体路线是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北面的黄陂，沿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的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攸县、茶陵，在衡山附近过粤汉铁路，到达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然后攻永丰、蓝田和宝庆。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之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毛泽东那时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毛泽东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了极端的军事机密，毛泽东派警卫员送信的时候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在发现敌情的时刻立即将信烧掉。毛泽东送出去的信没有任何回应，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毛泽东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
2: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写下你的历史，

那天晚上时间似乎过得很慢，我手里的神秘故事书越看越乏味，妻子贝蒂好像也觉得厌烦，编织一会儿就停了下来。随后她走到书架前，看看最低层那长长一排装订简陋的书。要不要知道5年前的今天我们在做什么？他打开手里的书翻看，我们正在度假，在缅甸住了2星期。真的？我忘了。那天天气真好，贝蒂说。他微笑坐下，回想当日的情景。是的，我记起来了。我们坐在抚临海港水面的长凳上，泊在岸边的渔船随波起伏。一艘渔船出来了，我们朝船里望去，只见渔夫脚下有一只大篮子，装了半篮龙虾。海鸥在空中盘旋，又猝然下降。蔚蓝的天空点缀着繁絮似的朵朵浮云。贝蒂翻到下一页。第二天我们坐船游览，你记得吗？记得很清楚，我说。我还记得我们深海去钓鱼那天，我们出海一整天，我钓到2条鱼。黄昏不再沉闷，贝蒂的日记使那可爱假期的每一天又都重现脑际。我们差不多每3-4个月就拿日记本来看看，重温已经淡忘的快乐时光。他合上日记，从书架底层又取出另一本来。他25年来的日记都放在那里，记得是我们25年的共同生活。较旧的日记都用盒子盛着，放在地窖里。20年前，他说。听着，米高读暑期班，因为他英文不及格，他几乎每一科分数都很低。他带功课回家，结果只对着书做白日梦。可是岁月如流，人生多变，米高现已结婚，有了2个孩子。他是个教师，有硕士学位，还有其他学术成就。他母亲和我以前都为他成绩不好担忧，还怕他将来事业难成。日记能助我们深刻了解事物，平衡偏差点，教我们少烦躁，别匆匆经过花园，应稍停脚步，欣赏玫瑰的芬芳。一阵翻书页的声音。加露10岁的生日会上，有14个孩子参加，都是女孩。贝蒂念道。他们傻笑、尖叫、低声说秘密。一个女孩打翻了冰激凌，弄脏了衣裙。有段日子，加露真的只有10岁。现在加露已是成年妇人，有自己的生活和责任。我们坐下来回想，这就是日记的力量，发人深省，记起过往的日子。要是你记日记，你会发现你的日常生活有微妙而有趣的蜕变。你会像记者一样，能注意到每日发生的许多小事儿。春天第一只知更鸟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年什么时候最后一次霜打坏了你满怀希望撒下的花种？我上次加薪又是什么时候？存钱出国观光那一次是怎么玩的？这都是值得记忆的日子，不应。

记是你一生经历的实质，可以是写来给家人阅读和消遣的，也可以是记载私下里最秘密的渴望和抱负的。尚未写的空页将是你最和善、最乐意听你倾诉的好友，等着你说要说的话，然后由你收起锁上，始终默不作声。贝蒂的日记有食谱、生日、结婚纪念日，也记下了那百感交集，在残阳照中执手相看、泪眼模糊的情节。贝蒂的日记里还藏着一本书，这本书已经出版了。我们有一艘帆船，事实上我们先后有过四艘不同的船。我从他的日记里把航行故事用纸笔记下来，为的是要使我们后代子孙还能知道我们生活中那片段详情，这是件极有趣的事情。每当晚上在家空闲时，贝蒂和我就一同读有关航行的记载。我们读那些描述，谈那些往事，然后我再把故事写下来，共写了85000字。有位发行人看见了，就把它拿去出版。日记有力量，使我们正确地观察事物。几年前，贝蒂在日记里写，我们为账单发愁，夜不成寐，房租、电费、牙医保险，哪里去找钱？当时真到了穷途末路。我们看这些字句，回顾那段坎坷的日子，却记不起钱是怎样筹措的。但不论怎样，我们筹到了。如今再看这几页日记，我们明白了事情通常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糟糕。每24小时，太阳会再升起一次。不知多少次，我们听人说，我家庭的历史、我的一生都可以写成一本书。假如你是这么个人，为什么不立刻着手写？记忆是很薄弱而短暂的。90年前，我父亲从爱尔兰乘船移民到美国。船走了3个月才到，途中屡遇风险。父亲记忆犹新时，我年纪还小，不懂得问他。后来我年龄渐长，开始好奇，便问他为什么要3个月才渡过大西洋。他只记得浪卷走了舵，风扯碎了帆，有好几个人丧生。事隔多年，他连到达纽约时的心情都记不起来了。我想我很害怕，他说，我想我很紧张，我忘了，要是父亲写日记多好。贝蒂的祖父完全不同，他在美国内战时曾参加北军。我们保存着他1864至1865年的日记，他在1865年4月16日写下，今天星期日，我奉命站岗，但并无固定岗位。世界报告，获悉林肯总统遇刺身亡。如消息属实，诚可悲痛。这是历史，历史就在我们手里，虽然字迹褪了色，却仍然很清楚。任何人的生命都在无情的岁月中度过，伟大人物的一生记下来，留给后人看。可是你的一生，我的一生又怎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时间和空间里度过一生，难道不应该留下记录？我们的后代都会想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即使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日记可能成为未来的无价遗产。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写下你的历史。我是豆豆。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马上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的 MBA 课，作者刘润。有一天我从徐家汇赶去机场，在美罗大厦前搜索出租车，一辆大众发现了我，非常专业的径直地停在我面前，这一停便有了后面这个让我深感震撼的故事，像上了一堂生动的 MBA 案例课。去哪儿？好的，机场。我在徐家汇就喜欢做美罗大厦的生意，这儿我只做两个地方，美罗大厦、钧窑大厦。见到你之前，我在美罗大厦门口兜了两圈，终于被我看到你了。从写字楼里出来，肯定去得不近。啊，你很有办法吗？我附和了一下。做出租车司机也有科学的方法，他说。我一愣，顿时很有兴趣。什么科学的方法？要懂得统计，我做过精确的计算，我每天要开17个小时的车，每小时的成本是34.4块。怎么算出来的？我追问。你算呢？我每天要交380块钱给公司，一天17个小时，平均每小时固定成本22块钱，油费210块钱左右，平均每小时12.4块的油费，加起来呢，是不是就是34.4块啊？我有些惊讶，我打了10年的车，第一次听到有出租车司机这么计算成本。以前的司机都和我说，每公里成本0.3元，另外每天交多少钱之类的。成本是不能按公里算的，只能按时间算。我做过数据分析，每次载客之间的空驶时间平均为7分钟。如果上来一个起步价10块，大概要开10分钟，也就是每一个10块钱的客人要花17分钟的成本，也就是9.7块。不赚钱呢？如果说坐浦东、杭州、青浦的客人是吃饭，那么坐10元的客人连吃菜都算不上了，只能够算得上是撒些味精。这位师傅听上去真不像是出租车司机，倒像是一位成本核算师。那你该怎么办呢？我更感兴趣了，继续问。千万不能被客户拉了满街跑，要通过选择停车的地点、时间和客户主动的决定你要去的地方。我非常惊讶，这听上去很有意思。有人说做出租车司机是靠运气吃饭的职业，我以为不是。你要站在客户的位置上，从客户的角度去思考。这句话听上去很专业，有点像很多商业管理培训班老师所说的，也就是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医院门口，一个拿着药的，一个拿着脸盆的，你带哪一个？我想了想，说不知道。你要带那个拿脸盆的，一般人小病小痛的到医院看一看，拿点药，不一定会去很远的医院。拿着脸盆打车的都是出院的，住院哪有不死人的？今天2楼的谁死了，明天3楼又死一个。从医院出来的人通常会有重获新生的感觉。那天这个人说走去青浦，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会打车到人民广场然后再去青浦县吗？绝对不会。我不由得开始佩服。再给你举个例子，那天中午人民广场好几个人在前面招手，一个年轻女孩拿着小包刚买完东西， 还有一对青年男女，一看就是逛街的。接下来是一个里面穿着绒衬衫，外面套羽绒服的男子，提着笔记本电脑。我看一个人只要3秒钟，我毫不犹豫地停在了这个男子面前。这个男的上车之后忍不住问，为什么你毫不犹豫地开到我面前，前面还有别人。我回答说，还有10几分钟就1点了。那个女孩子是中午溜出来买东西的，估计公司很近。那对男女是游客，没拿什么东西，不会去很远。你是出去办事儿的，拿着笔记本电脑，一看就是公务，这个时候出去估计应该不会近。那个男的就说，你说对了，去宝山。那些在超市门口地铁口打车穿着睡衣的人，可能去很远的地方吗？可能去机场吗？有道理，我越听越有意思。很多司机都抱怨生意不好做，油价又涨了，都从别人身上找原因。我说呀，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你永远不能提高，从自己身上找找看问题出在哪儿。这话听起来好熟，好像是如果你不能改变世界，你就改变你自己。有一次在南丹路一个人拦车去田林，后来又有一次一个人在南丹路拦车还是去田林。我就问，怎么你们从南丹路出来的人很多都是去田林呢？人家说，在南丹路有一个公共汽车总站，我们都是坐公共汽车从浦东到这里，然后搭车去田林的。我恍然大悟，你看我们开过的这条路没有写字楼，没有酒店，什么都没有，只有公共汽车站。在这里拦车的多半都是刚下了公共汽车的，再选择一条最短的路径打车，通常不会高于15块钱。所以态度决定一切。我听10几个总裁讲过这句话，第一次听出租车司机也这么说。要用科学的方法做生意，天天等在地铁口排队怎么能赚到钱？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学习知识可以把一个人变成聪明人，一个聪明人学习知识可以变成很聪明的人，一个很聪明的人学习知识可以变成天才。有一次一个人打车去火车站，问怎么走，他说这么走这么走，我说慢，上高架，再这么走这么走，他说那就绕远了，我说没关系，你经常走有经验，你那么走50块，你按我的走法等里程表50块了我就翻表，多的算我的。最后按我的路走，多走了4公里，快了25分钟，我只收了50块钱。乘客很高兴，这4公里对我来说就是1块多的油钱，我相当于用1块多钱买了25分钟，我1小时的成本是34块4，我多合算呢。在大众公司，一般一个司机3-4千，好的大概5千左右，顶级的司机大概是每个月能7千，全大众20000个司机，大概只有2-3个每月能拿到8千以上。我就是这中间的一个，而且很稳定，基本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到此为止，我越来越佩服这个出租车司机了。我常常说我是一个快乐的车夫，有人说你赚的钱多当然快乐，我对他们说，你们正好错了，是因为我有快乐积极的心态，所以赚的钱多。说得多好啊。要懂得体味工作带给你的美。堵在人民广场的时候，很多司机抱怨又堵车了，真是倒霉，千万不要这样，用心体会一下这城市的美。外面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经过，非常现代的高楼大厦，虽然买不起，但是可以用欣赏的眼光去享受。开车去机场，看着两边的绿色，冬天是白色的，多美呀！再看看里程表，100多了，就更美了。每一样工作都有美丽的地方，我们要懂得体会。我10年前是强生公司的总教练，8年前在公司做过3个不同部门的部门经理，后来我不干了。一个月就3-5千块，没意思，就主动来做司机。我愿意做一个快乐的车夫。到了机场，我给他留了一张名片，说：“你有没有兴趣这个星期五 到我办公室，给微软的员工讲一讲你怎么开出租车的。你就当打着表，60公里一小时，你讲多久，我就付给你多少钱。我迫不及待地在飞机上记录下这堂生动的 MBA 课。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的 MBA 课，作者刘润。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到了晚上，小朋友们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天上有很多的小星星，一颗、两颗、三颗，你数啊数啊，怎么也数不清。因为这些小星星啊，不停地眨着眼睛，你刚数过它，可是一眨眼呀，它又不见了，结果你还得从头再数。那小朋友，在晴朗的夜空里呢，这些美丽的星星，它们为什么总在天上掉不下来呢？这是因为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时时刻刻都吸引着月亮，不让它跑掉。可是月亮呢，也有一种要脱离地球的力量，不向地球靠近，它们谁也争不过谁，所以啊，月亮就只能挂在天上，沿着一定的轨道围绕着地球运动了。同样呢，天上的星星不掉下来也是这个道理，只不过呀，它们不是围绕着地球转动，而是绕着别的星球转动，星星之间也会产生作用，结果呢，谁也掉不下来。那小朋友，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会一闪一闪的？如果到了晚上，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站在夜空下，抬头往天上看，就会发现，天上有很多亮晶晶的小星星。凡是我们用肉眼能够看到的星星，都会发光发亮。而且有很多小星星还是一闪一闪的，好像是在朝我们眨眼睛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存在着无数的星星，这些星星啊，根据它们各自的特点，可以分为恒星、行星、卫星、流星、彗星和星云六大类。我们平常所说的星星啊，有99%以上都是恒星。恒星的质量很大，它能够自己发光，比如太阳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它由于中心的压力很大，导致了核聚变发生。核聚变的发生又导致了温度的不断升高。而且在发生核聚变的时候，也向外散播着红外线以及光。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从太阳上传来的光和热。行星呢，它自己啊不能发光，质量也比恒星小得多，并且围绕着恒星运动。比如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就是围绕太阳运动的一颗行星。卫星的质量呢，比行星呀更小，它是围绕着行星运动的，并且随着行星一起围绕着恒星运动的一种更小的星星，比如月亮，就是地球的卫星，和地球一起围绕着恒星，也就是太阳做运动。那有的小朋友又要问了，那既然行星和卫星都不能自己发光，那为什么我们地球的卫星月亮却是那么明亮呢？小朋友，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星星的光啊，大体有三种，它们是恒星、行星和彗星。恒星也就是像太阳这类的星体，它本身呢就能够发出光和热，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光亮。虽然有些恒星啊看起来很小，其实有很多的恒星比太阳还要大，比太阳的光还要强，只不过这些恒星距离我们太远了，所以啊，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亮点儿。
而我们有时候能看到行星也会发光，那是因为它们反射了恒星的星光，就像一面镜子反射阳光一样。比如太阳系的所有行星，包括大行星和小行星或者卫星，比如地球的卫星、月亮等等，都是反射了太阳的光，所以我们看上去这些星星也会发出光亮的。而彗星呢，则是一颗被天文界称为脏雪球的天体，它本身是一个被岩石裹着的干冰，在近日点前后被太阳风烘烤，从彗核发出了很稀薄的气流，成为彗发和彗尾。越靠近太阳，彗星的彗发和彗尾就越大、越长、越亮，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颗拖着大尾巴的彗星了。这段期间里，彗核里面的岩石部分受到太阳的烘烤而脱落，如果正好和我们的地球接触，就会被地球的引力吸引过来，与地球的大气层摩擦，发出了热和光，这就是流星。另外啊，因为我们地球有大气层的存在，那些恒星啊、行星啊和卫星的光亮受到大气层的影响，所以啊，我们用肉眼看的时候，这些星星啊就总是一闪一闪的，像是朝我们眨眼睛一样。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其实啊，不光晚上才能看到星光，白天也有星光，只不过这些遥远的星光被太阳光给覆盖了，我们才看不到。晚上的时候没有了日光的影响，所以微弱的星光才被我们看到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啄我一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亲爱我，孝何难，亲恶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怡无色，柔无声，谏不入，悦复谏，豪气随，踏无怨。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如果父母

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晚言。春秋时期，有个孩子叫孙元觉，他从小聪明伶俐，孝顺懂事。可是他的父亲对祖父却不孝顺。祖父年龄大了，体弱多病，父亲嫌祖父拖累，想把祖父送到深山里扔掉。一天，孙元觉的父亲把孙元觉的祖父装在筐里，要把他送到深山里扔掉。孙元觉拉住父亲，哭着求他别把祖父送走，但父亲不理孙元觉，仍背着筐里的祖父走了。孙元觉只好一路跟着父亲。他的父亲来到山里，连人带筐放下后转身就要走。孙元觉突然说，我把这个筐拿回去吧。父亲说，你拿这个破筐回去干什么？孙元觉说，等您老了，我好把您装到这个筐里扔掉啊。父亲一听大吃一惊，愤怒地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怎么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呢？孙元觉说，父亲怎样做，儿子就会怎样学。父亲听了浑身一震，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他愧疚地对儿子说，为父真是昏了头，怎么会对老父亲做出这种事儿呢？于是赶紧把自己的父亲接了回来，从此百般孝顺，使老人安度晚年。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茶杯里的苹果树》。笨狼家门前的那棵苹果树是笨狼亲手种的。有一次，笨狼在森林里捡到了一粒种子，这是什么种子呢？笨狼不知道，他就把种子带回家，种在小茶杯里。他捧着小茶杯，心想，
1: 等它长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什么种子了。
0: 就这样，几天之后，茶杯里长出了一颗小嫩芽，两片翠绿的叶子从杯口露了出来，漂亮极了。又过了几天，小嫩芽上长出了更多的叶子，变成了一棵小苗，小茶杯已经装不下它了。笨狼找来了一只小花盆，将小苗放在花盆里，培上土，浇上水。笨狼守着小花盆仔细地看，还是不知道这棵小苗是什么。小苗在小花盆里飞快地生长着，几天以后，茎叶变粗了，还分出了小枝杈。笨狼心里好快乐。一天早晨，发生了一件事儿，把笨狼吓了一跳。他刚刚给小苗浇完水，就听到咯嘣一声，花盆裂开了，泥土碎了，一把白色的小根从花盆

0: 底下钻了出来。原来小苗的根把花盆挤破了。笨狼跑到聪明兔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聪明兔。聪明兔正好有一个大花坛，他俩就决定把小苗栽进大花坛里。他俩正推着花坛走着，迎面就碰上了淘气猴和花背鸭。
1: 喂，你们推着大花坛干什么呀？
0: 淘气猴问。
1: 哦，我有一颗种子种在小茶杯里，种子变成了一颗小苗，小苗栽到小花盆里，嘎嘣一声，花盆碎了，所以我们正要把它移到大花坛里，在路上就碰到了你们。
0: 淘气猴不再问了，他和花背鸭一起帮着笨狼和聪明兔推着那个花坛，咕噜咕噜，大花坛滚进了笨狼的家。你培土，他浇水，大家齐动手，把小苗移进了大花坛。大家擦擦汗，围着花坛静静地想，这是一颗什么小苗呢？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小苗长成了小树，小树长得那么高，都快够着笨狼家的屋顶了。树叶长得那么密，都快要把门窗给堵住了。
1: 不好了，不好了！
0: 笨狼急忙告诉聪明兔，
1: 我家的屋子都快被撑破了。
0: 聪明兔、淘气猴和花背鸭跑来一看，真是不得了呀，这棵小苗已经长成了小树，房子还没有撑破，但是大花坛已经被撑破了。聪明兔说，
2: 嘿，小苗已经变成了一棵树，树不应该长到屋里，应该栽到外面。
0: 于是他们一起动手，把小树从笨狼的家里移出来，栽进了门前的泥土中。小树和大枫树站在一起，显得很精神。笨狼久久地看着小树，静静地想，
1: 这是一棵什么树呢？我要是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树，那我就知道我捡的是一粒什么种子了。
0: 小树在屋外沐浴着阳光雨露，长得更快了。不久它就变成了一棵大树，大树上开满了白色的小花。笨狼高兴地告诉聪明兔，原来这是一棵开花的树呢。
2: 是啊，也许还是一棵会结果子的树。
0: 聪明兔也跟着高兴。
1: 哦，真的吗？真的是果树吗？
0: 笨狼问树，但是树没有说话，只有满树白色的小花像星星一样微笑着。聪明兔可没有说错，到最后树上真的结了满满一树的红红大苹果。原来他们种的是一棵苹果树。
1: 原来我们种的是一棵苹果树。
0: 大家吃着苹果自豪地说。但是让笨狼高兴的不是种了一棵苹果树，而是他终于知道，在森林里捡到的原来是一粒苹果种子。大象博士听到了这个消息，跑来问笨狼，
3: 笨狼，你为了知道捡来的是一粒什么种子，就把种子培育成了一棵树，还结满了果子，是这样吗？
1: 是啊。
3: 那你为什么不带着种子到我的实验室来问我呢？如果你问了我，我就马上可以告诉你，那是一粒苹果种子。
1: 哦，也是。哦，不过没事儿，我把它种到茶杯里，也一样知道了结果，不是吗？
0: 笨狼高兴。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温度呢比较合适，特别适合户外活动。那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三，限号是3和8，明天是星期四，限号是4和9。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服贸会2026服贸之约共享共促的世界交响。服贸会，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世界观察中国服务业创新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关键平台。9月9号至13号，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将迎来首发首展。
2: 医疗方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新型鼻炎针进医保，打了能够根治过敏吗？每到春秋花粉季，不少人都会陷入过敏性鼻炎的煎熬模式，鼻塞堵到无法入睡，频繁的打喷嚏，鼻痒难忍，还伴随着眼痒、流泪以及眼红等眼部的过敏症状。部分患者靠口服抗过敏药、鼻喷激素来进行维持，却发现药效越来越弱，症状反反复复，严重影响了睡眠、工作和日常生活质量。那近日呢，一款针对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它适用于哪些情况？秋季过敏又该如何应对？斯普奇拜奇拜单抗是全球唯一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 IL-4R 阿尔法抗体药物，同时也是国产首个治疗中重度特应性鼻炎的生物制剂。该药物的3项适应症均在2026年的1月1日正式进入了医保报销范围。作为注射类生物制剂，斯普奇拜单抗用药的流程非常的简单，无需频繁给药，常规皮下注射频次为每2周1次。该药呢有着明确的临床适用范围，并非所有鼻炎者都适用。具体来了解一下，适用的症状主要是季节性过敏性鼻炎，适用程度中重度患者。治疗的前提是经过鼻用糖皮质激素与口服抗阻胺药规范治疗后，症状依然控制不佳，反复发作。适用年龄仅适用于18岁及以上的成人，暂不适用于儿童以及青少年。要特别提醒的是，目前所有过敏性疾病均无法根治，靶向生物制剂可以长期深度压制过敏炎症，降低换季发作频率，减轻发作强度，稳定状态，以达到长期控制的目的。如果需要使用斯普奇拜单抗，具体的疗程需要由医生根据患者的症状、严重程度、换季周期制定个性化方案，以精准适配花粉季的治疗需求。
1: 再来关注一下14岁女孩戴美彤治真菌性角膜溃疡。武汉14岁的女孩妮妮长期不规范佩戴美瞳，左眼出现膜痛、畏光、流泪等症状，用药后始终不见好转。到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就诊时，视力仅剩眼前50厘米指数，被确诊为真菌性角膜溃疡。这种病发病隐匿，进展极快，一旦延误治疗，可能角膜穿孔，甚至永久失明。经过医院眼表专科的个性化抗炎抗真菌治疗，目前妮妮眼部不适明显缓解，病情正逐步恢复。医生特别提醒，未成年人眼球尚未发育完全，角膜更脆弱，尽量别戴美瞳，一旦眼睛出现不适，立即停戴，尽快到正规眼科就诊。
2: 再来关注一下饮食方面，鲜艳的海鲜颜色的海鲜有毒概率会更大。近日，杨女士的母亲买的木鱼当中混入了一只螃蟹。爱吃螃蟹的杨女士发现这种螃蟹从未见过，于是使用了 AI 进行查询后，竟然识别到这是携带毒素的红斑斗蟹。其体内的毒素高温是无法破坏的，微量就可能会致命。对此，专家表示，自然界讲究伪装，长得花里胡哨的生物大概率是有毒的。麻痹性贝类毒素等海鲜毒素没有特效解药，一旦误食，在刚刚吃完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要进行催吐，减少胃内残留，同时尽快就医。如果说出现了身体麻木、无力、嗜睡、吞咽困难等情况，别再催吐，将剩余的海鲜呕吐物、排泄物等保存好，方便医生辨别毒素的种类。
1: 再来关注一下，同样是健康方面，全球癌症病例2050年可能激增67%。根据中国科学报、美国癌症协会牵头完成的一份报告，揭示了全球癌症的严峻形势，同时指出，通过预防、早期诊断和改善医疗可及性，有望减轻一部分癌症负担。根据2026全球癌症统计，2024年全球约2100万人被确诊患有癌症，其中死亡人数达980万。据估计，全球约1/5的人正在一生的某个阶段会患上癌症，预计约1/9的男性和1/13的女性会死于癌症。受人口增长和老龄化的驱动，到了2050年，全球每年癌症病例预计将攀升至3400万例，较2024年增长67%。该报告由 ACS 与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研究员撰写，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临床医师癌症杂志》。一个最明显的发现是，癌症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并不相同，不同地区的癌症发病率相差4-5倍。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发病率最高，而非洲和中南亚的部分地区发病率最低。癌症死亡率的差距相对较小，但仍相差2倍。其中，东欧男性、美拉尼西亚女性的癌症死亡率最高。
2: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北二环主路启动路面结构更新升级，绕行需提示。继道路附属设施改造完成，9月8日23时起，北京二环主路北半环健康工程将正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据市交通委介绍，本阶段施工站路时间为23点至次日的5点，日间开放交通，最大限度压缩栈道作业的影响。北半环整体工程预计在11月底进行完工。
1: 再来关注一款小游戏，旅行青蛙即将停运。9月8号，手机游戏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授权合作到期，我们怀着万分不舍的心情向大家宣布，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将于2026年12月8号正式停止运营。这些年，感谢大家为小青蛙收三叶草、收拾行囊，在小青蛙出门时等小青蛙回家，为小青蛙寄回的每一张明信片而开心。小青蛙不会说话，但我们知道大家早已把小青蛙当作朋友、当作家人。这一次小青蛙要出趟远门，未有归期，但那些安静的陪伴会是留在心里，愿大家一切都好。此外，旅行青蛙还公布了退款方案，退款金额只计算2026年9月8号14点停止所有充值时，角色最近3个月通过游戏内充值获得的三叶草数量。根据12月8号18后账户剩余三叶草的数量确定可退款额度，三叶草价值参考充值订单的付费比例。
2: 再来关注一群人的暖心善举，南京理工大学暖心饭卡已经坚持了10年。近日，南京理工大学一项悄悄打钱的举措再次打动了无数的网友。无需申请不公示名单，全靠食堂的就餐数据来找人。这种帮你但是不打扰你的帮扶方式，学校已经默默坚守了10年。超过4.1万名的学生受助，总额超过了790万元。这个每个月多出来的300多块钱，让这些受助者在最敏感、最窘迫的年纪，体面地安放了青春的自尊。我们常说，善良是一种选择，但如何善良更是一门艺术。对于那些年轻又敏感的心来说，大张旗鼓的关爱也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尊严往往要比金钱更加的柔软，更容易碎的东西。如果说一所好的学校不仅教人知识，更懂得如何小心翼翼地保护学生的自尊， 更让新人欣慰的是，很多受助的学生毕业之后开始定期的回捐，曾经的被守护者变成了守护者，这大概就是教育最好的模样。不只是改变命运，更是塑造了一颗懂得感恩、愿意传递善良的心。如今暖心饭卡母卡模式正在更多的校园里生根发芽，善行无声却有力量，这或许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样子。不打扰的善良最抚凡人心。
1: 再来关注一下宁夏，宁夏贺兰山新发现500多幅岩画。8号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获悉，2020年启动新一轮的全面复查工作以来，已在贺兰山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新发现的岩画主要位于贺兰山红基扇区域，题材与此前已发现的岩画基本一致，动物题材占多数，以羊最多，其次为马、牛、骆驼、鹿，还发现雕刻更加精美的老虎岩画。部分人面像风格区别于壁画当中的遗存，丰富了人面像表现形式，还有狩猎、乐舞、工具等题材岩画。其中部分狩猎图案刻意夸张了弓箭的长度，比例失调。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预备，起。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6: 各位好，我是杨希。健康的生活方式真的是需要一日一日的坚持。今天啊，我还看到了大郭哈，利用了所有的空隙时间，就是在别人会感觉到比较疲惫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坐下来稍微的休息休息，踏步他一定要站起身来，不是活动活动腿，就是活动活动肩。我真是属实非常的佩服你啊。
0: 岁数大了得活动活动了。
6: 不过我跟你尝试着就是一起来锻炼锻炼啊，可能我做的这个强度只能是达到你这十分之一的情况下，我都已经感觉到比较疲惫了。
0: 没有，就是你没看到我的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坐着，然后只不过你看到我的时候，
6: 所以我只是做到了这20分之1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就跟着一起练嘛，就每天像跟大家放这广播体操是一样的。其实动一动挺舒服的。
6: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对我来说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你没到岁数呢。这可能你到了岁数可能会不自主的开始去主动的去运动去锻炼了。
6: 哎，我特别好奇你指的这个为什么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一定会主动去锻炼了。我现在的话就是时间久了不动，我腰会僵，会不舒服。
0: 但是我的感受哈，我不说别人怎么样哈，但我自己感受就是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不爱动。
6: 我已经提前衰老了。我
0: 没有，就是你没有衰老，就是我觉得有这个运动的意识真的很好。对，就反而我会鼓励大家，就是哪怕是年轻人哈，就是哪怕是什么大学生啊，然后这个包括刚上班的这个朋友啊，能多动动就多动动。你知道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一个活动上面，就是主持人采访一个小朋友，然后说小朋友说，哎呀，这个来上来跟叔叔说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他说我有，我最近一直都不开心。说怎么了呢？说我讨厌我爸爸。说为什么讨厌你爸爸？他说我爸爸每天都让我做一件事。说什么事儿啊？让我拿根绳使劲的跳，不停的跳，就做这个摇绳的这个动作。
6: 跳绳，
0: 对对对，一直在跳。说啊，是吗？那每天让你跳多久啊？每天最少跳200个。他说你能跳几个？我能跳2个。然后就然后他说爸爸说每天必须跳完200个才能够这个回家休息。就是你看吧，就是大人其实能够有这个意识希望孩子多动一动。
6: 嗯，
0: 就是小孩动起来吧你不怕，他跑跑跳跳的哈，这个小孩子嘛。但是那种就是我们讲就是稍微胖一点的，或者你已经发现他已经有点胖了的时候，家长就有意识的带他去减肥，但孩子不理解。但
6: 是
0: 慢慢你长大了以后你也会理解，比如说要么你就谈恋爱一下就胖起来了啊，
6: 幸福肥，
0: 对，要么就结了婚以后你就肥起来了啊，
6: 结婚后的这个啤酒肚
0: 啊，然后妻子又说了，你看看结婚前的你是这样的，结婚后的你是这样的，是不是？
6: 就是网上经常就调侃嘛，说我老公的花期是真短。
0: 对呀，花期很短，所以说为了保持花期哈，也要让大家有一个作息的这个。

0: 很良好的一个规律的作息，加上这个合理的运动是非常关键的，就跟你说你不爱动是一样的。
1: 嗯，
0: 因为你想家务事繁杂，你有的时候呢恨不得趁这个功夫打个盹儿都会舒服一点。
1: 我这都够累的了，你还让我去运动？
0: 就是的呀，
1: 我躺下来歇一歇好不好啊？
0: 那就好像说，来，从今天开始上下班不要那个坐车了，来骑自行车骑回家，你会崩溃崩溃的。
1: 那我还是每天抽出一个小时去运动吧。对我来讲，骑自行车呀是一件真的很难很难很难的事情。
0: 为什么？你会骑吧？
1: 会骑，但是我是有上道路恐惧心理，就像。但是我会开车，我有驾照，但是我就不开车是一样的道理。
0: 哎，那
1: 你上路会紧张。
0: 那我好奇你有没有骑自行车上学的经历啊？
1: 从来没有过，
0: 从来没有。
1: 而且就是我刚开始学会骑自行车之后啊，因为身边的朋友全都骑自行车，你知道吧？
0: 嗯，
1: 就大家有的时候出去玩啊，然后可能周末说约个骑行啊，就尤其那个时候我在南方的时候，就当地有好多人很喜欢骑这些自行车呀、电动车呀啊，一起相约出去玩去，也是一种锻炼嘛啊，踏青。什么的，但是我只要一跟他们去，我一定是那个最拖后腿的人。
0: 明白了，
1: 就是速度提不上来，而我又是属于一个脸皮比较薄的人，总觉得别人等我不太好
0: 啊。你看看，所以这就得多练一练了啊，突破一下。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问你呢？就是说，就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就是首先年纪它有一些不一样哈、啊，这年跨了年代的啊。
1: 嗯，
0: 那就是你像我从基本上从上初中开始，每天就是骑自行车上学。
1: 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
0: 对，
1: 而且大家就是，如果是谁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小孩的自行车的话，那是特别有面儿的了。
0: 哎呦呵，那同学之间都得很羡慕的。但你想那个时候每天基本上上学骑半小时，放学骑半小时，
1: 嗯，
0: 就真的是当体育锻炼了。那时候从自行车就是有很深的情节在了，就每天身上别的不揣，车钥匙你必须得装着。
1: 我觉得等我女儿稍微再大一点之后，我一定要给她买一辆自行车。你知道，因为我发现虽然我自己不会骑哈、不太敢骑，就是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你首先你骑自行车的话，你能够增加一定的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呢，包括你骑行，你要目视前方，对于你远视储备的锻炼呢，包括防空近视也有很多的好处。
0: 嗯，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蹬自行车的话，你或多或少你都要给力啊。即使有的时候我们能上下坡的时候可能借点力哈、啊，有一个惯性啊等等的，但是你毕竟要自己去蹬啊，所以也是一种锻炼。
0: 对，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呢，骑行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因为你想它不光光需要你的这个肺活量啊、耐力呀、甚至肌肉的爆发力呀、这都是能够起到锻炼作用的。
1: 哎，
0: 因为你想浑身运动嘛，首先这脚腿得有劲儿啊，然后呢呼吸得跟上，你还得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那现在很多的骑友们都是在周末的时候呢，哎呀，这个结伴而行，或者几个人在北京周边，你像比如说什么昌平水库啊，什么咱顺义的这个龙湾屯采摘呀、等等的，这周围骑一圈，哇，感觉特别棒。哎，我觉得真的挺舒服的，而且很多就是这种资深的骑友迷，我跟你说，那自行车都可贵了，
1: 装备也全着呢。
0: 哎呦，相当的专业的，
1: 就是骑出去一大排，真的是帅着呢。
0: 我前段时间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骑友，我说，哎呦，你这自行车得挺贵的吧，得好几千块钱吧？他说，嚯，好几千，好几千买一轮子，我的天哪！
1: 那真的应该是特别高级的自行车了。
0: 真的，就是他那个车是碳纤维的，整个那车架、
1: 超轻的。
0: 哇，我一只手就能举起来的那一种，我天哪，特别轻，
1: 是不是很羡慕？
0: 钱也好。
1: 其实你会发现这几年这骑行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因为大家越来越关注到了这个骑行的好处啊，能够强身健体啊，包括增加户外的活动时间啊等等的。而且现在喜欢骑行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大家也可以作为一种社交方式啊，一起相约出去玩。不过您知道吗，这骑行啊也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包括呢有一些人群，如果说您是新手的话，咱们还是要提前先锻炼锻炼身体再上路骑行。
0: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骑自行车大家都骑过哈，但是你要是真的是骑之前的话，说做。

0: 这个我对照了一下，我又给自己不用去骑行找了一个理，新的要求还是挺多的。可能不仅仅是我们之前所想的说这个腿部发力，核心也是很重要。尤其是像有的一些骑友朋友们啊，刚开始他可能会说，哎，我这姿势啊不够帅，看一看一些专业的骑手，他们可能多数采用的是一种的低趴的姿态，微微俯下身啊。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您的核心是没有办法支撑的，只能够去依靠于我们的腰部来代偿，帮助我们支撑，那您骑的时间久了之后啊，就可能会造成腰肌劳损。包括呢，这坐垫的角度啊、如果说过度的前翘，车架落差又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腰部负担。
1: 嗯，骑车不单是蹬车哈，还需要肌肉力量的训练相结合。其实在室内进行肌肉力量训练也是没问题的，包括在户外也是可以的。日常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呢，做平板支撑啊、臀桥啊，来增强核心的臀肌的能力。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抗阻的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侧走向啊、靠墙静蹲啊，肌肉力量上去了再骑车，发力更顺畅，也能够享受骑行带来的乐趣。要不然的话呢，你想比如说我想骑车兜个风啊，骑两下，哎呀不行，我没劲儿了，哎呀我骑不动了，哎呀我太累了，那你想那你怎么享受啊？
0: 或者说我骑了一天之后啊，这个也不能说一天吧，我骑了俩小时啊，回到家之后发现整个人身体就已经被透支了，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是浑身上下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呀。这可能一方面会终止了您的锻炼计划，同时呢也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负担。
1: 嗯，对了，所以说呢，咱们天凉好个秋啊，咱也可以呢行动起来，尤其是打算买自行车的朋友。其实我觉得春天和秋天是两个销售的高峰，因为春天开春了嘛，很多人愿意出来骑行了哈、
0: 就天气最好的时候。
1: 对了，秋天呢，这秋高气爽的也可以出去骑骑车啊，这个溜溜弯啊，或者当代步啊，都没问题的。但是你要看那些专业的骑友们啊，你看他那个小腿的那个肌肉啊，那个线条和那个肌肉量、都特别的漂亮。
0: 就是包括跑步的人也是、就是一个是骑行，一个是跑步，你会发现他们这个身材啊，会塑造特别的有型，而且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特别的阳光，特别富有力量感。
1: 对，而且你像这两年的这个各项的运动啊，都是这个备受大家的喜欢，包括这个骑行也像这个马拉松一样啊，很多骑友的报名，甚至有些比如说国内的国际的规模的赛事都举行了，大家都可以呢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来报名参赛。咱都不是说非跟专业的 PK， 但是咱当一个休闲娱乐的话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哎，是的，尤其如果说自己本身要是没有什么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相对来讲当下比较火热的，因为一方面你能够很快的去找到方法，同时也能够结个伴儿啊，一起去训练。
1: 当然重点来了啊，这个无论是这个骑电动也好，骑自行车也好，咱都有一点，那就是记得戴好头盔，
0: 护具也很关键啊。包括呢每个人这个身体情况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哎，我想运动啊，但是呢我腰不是说特别的好。那我们也提到了，你比如说要锻炼锻炼核心，但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的腰不好的话，核心说实话你也不太好练啊，因为有的时候前期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你可能会偷一些这个力量在腰部，对于腰部也是一种损伤。那咱们也要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你是否适合这项运动。如果适合的话，是否需要配一些其他的单独的辅助护具，才能够进行锻炼。
1: 嗯，对了，有一点就是比较忌讳的什么，你别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要是爱上一项运动的话，我得先把装备置办齐了。
0: 这个大家会调侃说这种叫做装备党
1: 啊，然后装备党这置办齐之后呢，骑两回不骑了。
0: 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1: 所以说呀，咱既然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这个种东西都已经置办好了，咱就骑行开始运动上吧，千万别让这些装备睡在家里面了。
0: 所以动总比不动强，尤其是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啊，最是很舒服了。我们户外的时间呢可以逐渐的拉长，而且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更加的容易疲乏了。有的时候适当的活动活动身体，舒展舒展筋骨，不仅呢可能会锻炼身体，还能够帮助我们提高精气神。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小动作哈，如果说您没有时间去训练啊，去运动的情况下，咱没事啊久坐办公室也能够站起身来尝试着活动活动筋骨。
1: 你比如说做个扩胸运动啊，比如说广播体操当中就有这么一项运动叫扩胸运动。别小看了这个运动啊，它其实有很大的作用的，能够疏散气机啊，能够对我们身体当中的降肝火、调节情绪，也能起到一些帮助性的作用。
0: 那怎么样去进行一些这样的训练呢？其实也给大家推荐两个动作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

0: 是我们双脚是相并拢的站立状态，双臂侧平举，然后呢掌心朝上，手臂在逐渐的向后推啊，在这个向后推的过程当中呢，保持2到3秒之后，双臂上下运动10次，也就是抬起我们的双臂哈、掌心是朝上的，侧平举，举过头顶之后呢向上推，保持个2到3秒，然后双臂在上下这样浮动。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也非常的简单，相信大家有的时候颈部不适的时候啊也会尝试这个动作。颈部放松怎么做？抬起头啊，挺胸抬头，目视前方，双手食指交叉放在我们的头后面，放在枕部。这个时候呢双手用力的压我们的枕部，同时颈部向后啊产生一个对抗的力量。对抗手部力量之后呢，维持头部的位置不变，持续大概5到10秒钟，之后休息个5到10秒钟，反复交替进行。
1: 嗯，扩胸运动啊，包括这颈部的运动，希望大家没事呢多做一做。甚至是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哈，哪怕说哎呀我这一天我跟你说都离不开我这凳子呀，这手都没闲着呀，一直盯着电脑处理事儿呢。那咱们这边眼睛处理问题的时候呢，咱们手部可以放松，扩胸不耽误的。另外一个就是脚底下也可以跟着一起，比如说勾脚。
0: 嗯
1: 啊，这边我
0: 勾脚尖，
1: 对，我坐着呢勾脚我不耽误吧。比如现在您现在如果可以的话跟我们一起来勾脚，哎，就可以保持住，你就能发现我这小腿肚子啊都是跟这根筋像撑着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么保持住10秒20秒钟的时间，再放松下来，你会觉得哇轻松很多。
0: 哎，搭配你这个的话，我再推荐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提肘运动啊，就是说提肘运动就抬起我们脚后跟，然后轻轻的落在地面，不要发出大的声响，这样的一个锻炼我们也有助于锻炼我们的小腿肌肉。
1: 嗯，哎，你知道我前段时间看到这个一些直播间哈，卖了一些这健身器材，不是那种大个的，是那种随手就可以拿的，比如说握力器。
0: 啊、哦，小小的一个，
1: 哎，小小一个，就握在手里没啥事，拿着捏一捏，握一握，也可以呢，让手指啊活动活动啊，增加小臂力。还有就是呢，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啊。有就是卖那种就是像负重的小沙袋一样的，
0: 嗯，
1: 可以绑在腿部的位置，还有手腕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么一圈，然后每有一条一条一条的，它是有重量的，它就能够增加你这个手腕的这个臂力
0: 啊。这个我在网上刷到，这几年还挺火的呢，
1: 挺火的。
0: 就有一些上班族，他可能没有时间去运动锻炼，
1: 对，
0: 然后在晚上这个通勤回家的路上，他就可能绑在这手腕上或脚腕上哈、在走路啊跑步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能够增加负重，
1: 对，增加负重。有人说了说哎呦我干嘛给自己增加负重啊，因为你增加负重之后呢，你这胳膊抬起来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呢，它自然会增加一些力量了，
0: 嗯，
1: 就锻炼到肌肉了，比你每天呢就是懒懒散散的坐在办公室一天无精打采的回家继续刷手机，这要强多了。
0: 哎，所以说只要想动，咱们总是能够抽出时间尽量的活动活动筋骨，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够疏解心情。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一首寂寞沙洲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一起伴随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活动起来。
4: 哎呀，这歌有年头了啊，小刚周传雄
5: 听过的也是有一定的年龄了。
4: 对，
5: 但是确实非常的动听啊，而且呢这个节奏不快不慢啊，如果说跟着一起活动活动身体还是挺不错的。
4: 嗯，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饮食方面的啊，说到这个秋天的美食啊真的是太多了。那今天我们唯独呢先说一个啊，我听说过这个产这个东西很有名的一个地方，但是我没去过，我是在某书上刷到的。
5: 迁西吗？
4: 不对不对，就在离咱很近，就在北京怀柔有个村叫做板栗村。
5: 快点告诉啊，我知道了，是不是密云呢？
4: 你怎么跟踩了个东西似的？
5: 因为我去年就是家属买了一点这个东西，然后他就是跟我说他就是北京产的，北京周边郊区产的。
4: 怀柔
5: 啊，怀柔是吧？对，是的，好像是所以说在那儿它就是产这个板栗。
4: 其实那儿呢就主要是周围全都是板栗树，但你要说真正的说到这个种板栗啊，其实北京的周边很多地方都有，甚至我知道就咱顺有个采摘园，那个采摘园里面也种了几棵板栗。基本上到中秋节前后的时候就是板栗完全成熟的时候了。说实话我真的没有亲自打过板栗，因为那玩意儿带刺儿嘛，你得保护好自己，然后包括剪呢、啊、包括把它这个掰开呀、啊，等等的哈，但是我倒觉得那个过程真的应该挺好玩，挺治愈的。
5: 哎，你一定要把那家采摘园分享给我，因为我从小吃这板栗，只看到过这个生的板栗，没有看到它长在树上的样子呢。
4: 因为它外面长了一圈的刺儿、就真的是硬硬的刺儿，在没熟成熟之前是绿色的，成熟了以后那个刺儿会慢慢变黄，然后那个口会开一些，那个板栗就在里面，然后把它使劲的掰开，然后就可以呢这个就剪出来了。先剪成整个的，然后再慢慢掰。那今天我们就好好夸一夸呢这个大家都很喜欢吃的被称为肾之果的板栗。
5: 哎，它呢也是一个应季的啊坚果，当然它也可以入菜，而且呢它也算是秋天的一个进补佳品了啊。那它有哪些的优点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推荐大家呀？就是我们说顺应节气去食养啊，去调养。那这个板栗啊，它呢又兼具了现代营养和传统调养的双重功效。比如说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滋补肾气，还能够健脾开胃，还能够帮助我们养护心脏，被称为了肾之果以及肝果之王。所以咱们呢在这秋天的时候确实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4: 对，就是板栗给我的印象就是呢，上学那会儿呢，一到了冬天，哇，外面天寒地冻的，但是你要是走在街上闻到了两种味道，我会控制不住我自己，第一个是烤红薯，第二个就是炒板栗。
5: 哎呦，那可不嘛，
4: 就是
5: 糖炒栗子。
4: 对了，糖炒栗子那个香味儿啊，它是怎么是说呢，就那个味儿吧，它不是说像那个烤红薯那样直给你一闻就是烤红薯的味道，它是带着那种甜甜的那个味道，就让你觉得啊，这个在翻炒的过程当中，那个表面上这个红红的那个板栗的那个颜色都就开始有画面了，
5: 而且会激发出它那个本身的板栗香气。
4: 对，你就像打个比方说烤红薯和这个板栗是一样的，就趁热吃的时候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软软糯糯。
5: 哎呀，而且非常的香甜。就是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第一次吃板栗你还有印象吗？
4: 我反正小时候最开始吃的不是板栗，倒是那个就是有板栗的这个东西的这个糕点
5: 所以 第一次吃到的是加工半成品的这种
4: 东西。对对对，嗯，
5: 我第一次吃到的板栗的话，就是老家的那种的大个板栗。
4: 嗯，
5: 然后他们有的人卖的哈，然后家里老人买回来之后呢，他就给他切了个十字口，直接上锅蒸。那第一口板栗我到现在都记忆深刻，就是它是要比烤板栗啊，就炒板栗啊，吃起来呢更加的软糯一些。
4: 对，
5: 而且它的水分也会更足一些，但说实话它甜度没有那么高。
4: 对，那种蒸煮版的啊，
5: 嗯，
4: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我记得那会儿就是按照这个办法的话，就是煮完以后得先晾一晾，因为很热嘛，
5: 烫手。
4: 对，然后趁热的时候拿刀切，但是吃的时候特别的麻烦，
5: 就一

0: 点点包吗？
1: 就是、一点点抠，把它抠出来。有时甚至那个抠那个边儿啊，就是那个壁呢，都已经抠不开干净，就只能吃里面的瓤。但是呢，就这么一点点抠，吃到嘴里，一点点往里送的那个感觉，糯糯的、甜甜的、热乎的那个味道，真的挺有意思的。
0: 这算是我的童年记忆了啊！每个人这个从小到大吃到的这个板栗品种啊、大小啊，包括烹制的方法，肯定是各不相同。不过当下呢，就是咱们大家其实吃到板栗。

0: 一点更亮一些，糖分高，口感糯啊，这个很好吃。而水含量较高，口感偏硬，更脆一些。
1: 嗯，这回您就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哈。那现在呢，这个种植技术的改良，有的时候它能够兼具两者的各种各样的优点。那板栗到底怎么吃啊？秋天吃会更加的补呢？它也有很多的办法哈。更推荐大家呢，就是要把这个板栗做成熟的啊来吃，健脾养胃，而且适合很多的人。无论是煮熟的、蒸熟啊，都可以。这抗性淀粉呢就会发生转化，变得更加容易被吸收，更侧重于补益脾胃，适合脾胃虚寒，包括老人体虚以及腰膝酸软的人群。那比较经典的做法吃法了，也比较健康和养生，就是煮粥和炖肉啊都可以用到。
0: 嗯，这个我两个都吃过，都挺好吃的。反正在我们家的话呢，通常都是小米粥里面一定会放板栗的。然后呢，如果炖肉的话呢，就是我更推荐一款肉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吃过一个炖菜啊，叫牛肉炖土豆。
1: 嗯，
0: 你可以在里面放一些板栗，
1: 还可以这么搭配。
0: 可以，
1: 那肯定比土豆好吃啊。
0: 哎，对了，你会发现呢，它和那土豆的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带那种糯糯的口感。一定要就多炖一会儿，让那个板栗呢充分的这个溶解开，甚至是就是不是彻底溶解啊，但是它软糯那个程度到最好那个状态的话很好吃，就土豆也糯糯的，板栗也糯糯的。
1: 我这又解锁了一种新食谱。
0: 嗯，
1: 就我们家如果要板栗和肉搭配的话，更多可能是用鸡肉来搭配啊，包括我们在饭馆吃到的很多就是板栗鸡哈，味道呢也是非常的甜啊，非常的好吃，软糯。那其实我们还真的是挺推荐大家把这板栗入菜的，尤其它和各种各样的这个优质蛋白哈、肉类相搭配，能够让营养翻倍。因为板栗呢虽然淀粉含量高，但是蛋白质啊、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你这肉类呢正好能够啊和它出现一个互补。具体来选择哪些的这个肉来搭配呢，我们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你比如说啊，这个鸡肉啊，它是属于偏温的，特别适合体寒人群。那如果说您想用这板栗和鸭肉啊一起来做也没问题，因为鸭肉呢它属于偏凉的，那它比较适合的就是阴虚人群。如果是猪肉啊，就比较平和，适合大多数人食用，包括大锅说的那种和牛肉一起来炖啊，那这个也能够非常好的补铁，非常美味。
0: 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另外呢，就是呢这板栗呢，别看呢这好吃，但是热量挺高的，每次呢别说呢哎呀我好吃多吃点啊，比如说呢这个胃动力偏弱的人群呢，平时呢这个容易腹胀的人群呢，一次别吃太多。另外呢，血糖异常的人群也要控制一下，因为板栗升糖作用很明显，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的患者呢需要严格控制好量，以免引起波动。以及湿热上火的朋友不宜多吃，正在上火体湿的偏重的人群呢最好不要吃了，以免加重内热的情况了。
1: 嗯，而且我们说这板栗嘛，它主要就是这个热量啊比较高啊，属于碳水化合物。咱单次吃的时候啊，也别吃太多了，别说哎这东西好哎啊，新买回来的炒的糖炒栗子还热乎呢，冒着香气儿啊。但其实成年人呢，每天的食用量最好不要超过5到6克。而且你像这个糖炒栗子，肯定是绝大多数人最喜欢的了。但它经过了糖炒啊，所以热量呢要比普通的蒸板栗啊、炖板栗啊都要高一些。
0: 嗯，
1: 另外就是如果说您胃肠道确实不太好的情况下的话，咱们一定要嚼碎了慢慢吃，要不然胃可能会不舒服。
0: 你像刚买完糖炒栗子，大家都愿意趁热乎吃，特别的香香的、软软的、糯糯的。那有一些呢，吃不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啊，那糖炒栗子买回家以后，比如说放了几天之后呢，嚯，好家伙，硬了，
1: 干巴了，谁还吃啊？
0: 哎、对呀，得扔了吧，可惜了了。哎，别去，您别着急。这个时候，反正在我们家呢，反正我会这么做，就是再放2天。
1: 再放2天，
0: 再放2天，你知道干嘛吗？
1: 那我们家这种情况下就彻底它进垃圾桶了。
0: 别介，就是反正吧，就是那再放2天哈、啊，多放2天，就是为什么只是2天？因为你放久了以后，它有些对会坏，会长毛。但是就是我们家有一次放了大概得有4-5天吧，就没吃完。有一些呢，可能比较空气干燥啊，你会发现它整个彻底的都干了，成栗子干了。
1: 啊，这样的话你不就特别好剥壳了吗？
0: 对了，就你拿起来一晃之后，能听到那栗子在里面嘎啦嘎啦嘎啦响。
1: 嗯，
0: 这时候你基本拿两个大拇哥这么扒一摁，它就裂开了、就好剥出来了。
1: 你可真是个小天才。
0: 对，
1: 但是我想知道这么干巴你怎么吃？
0: 煮粥啊。
1: 哎，正好吸收了水分。
0: 对呀，就是你煮粥，为什么我说我们家大家小米粥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呢，整个那把栗扔到粥锅里面，就是嘎啦嘎啦嘎啦啊，这每个都清清脆脆的响声。然后你像小米粥，你想多煮一会儿，对不对？基本上呢，你跟小米同时下锅的这个时候，煮的火候久一点之后，你再盛出来以后，那个板栗就软软糯糯了。
1: 哎呦。

0: 这也算是这个废物利用了、要不然的话你空口吃你肯定咬不动了，不想吃、
1: 对，
0: 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我们要根据一下天气的情况来选择去做成这种的干板栗啊、因为你要赶上阴雨这个天儿的时候呢，你买回来的这个糖炒栗子还是要及时的吃，你越放可能越容易加速变质，外加上就是我们买回去之后它不是在一个小包装纸袋里面嘛、如果说你想让它自然风干的话，最好把这个口敞开了，它干的速度也会加快。
1: 对，尤其你买这个刚出锅的话呢，店家也会跟你说敞开口晾一晾啊、因为你捂的话呢水汽都会在里面了啊，可能影响口感了。另外一个就是呢，这个咱们家里面这个弄这个栗子，我觉得咱还是大人上手吧，毕竟有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不会使劲的时候呢，尤其在剥栗子的时候呢容易伤到手。
0: 你可真是一位好爸爸。
1: 对，就是因为像因为小孩子嘛，他有的时候会啪一下子，哎呀，就弄到手指甲里面了，哎呀，爸爸疼，然后怎么样的？对，你可以让他尝试一两个。
0: 你知道小孩特喜欢干这种事儿。
1: 对，
0: 就我们家孩子的话，就是前两天我开始让他剥石榴，就是他剥完了之后还喂我呢，我心想挺好，免费童工。
1: 他给你的是皮儿还是籽儿？
0: 籽儿。
1: 挺好，
0: 小小年纪能够干家务了，包括就孩子们很喜欢探索，他其实在吃一些干果啊，包括一些水果的过程当中。就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性的话，你可以放手让他去操作的。
1: 另外这东西就是干嘛呢，比如说咱家有栗子树，那没毛病哈，咱可以多打一点分给朋友或者自己留着吃。但如果说您买那种现成的糖炒栗子那这种东西哈，根据家里人口喜好，那一次别买太多，反正我基本上每次啊就想吃的时候10块钱的就够了、就是各家家里人吃一顿就没毛病。你比如说哎呦，有些有很多店家比如说买一斤送半斤，这羊毛我得薅啊，
0: 或者说哎才这么点儿，不够吃吧，再给你添一撮
1: 啊。对了，然后你说买一斤送半斤，来一斤的啊，折一斤半先撑上了，
0: 就根本吃不完，
1: 吃不完。哎，所以说呢咱这东西啊就是好吃咱慢慢吃，细水长流，别一次吃太多。
0: 包括呢你像我们也说了推荐量哈，每天成人就是5到6颗，如果说您特别想吃，尤其刚买回来的，谁不想多吃几颗呀，一天别超过10颗。同时如果说您栗子吃多了哈，它也算是碳水化合物，咱吃主食的时候您就减少一点量。
1: 16:55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那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啦。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顺便提醒呢，咱们今天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人数。灵活就业群体呢，看病就医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1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变化一，参保的形式更加的灵活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这种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呢是按月去累计的，每满12个月呢即为1年。因地制宜，探索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与当地职工医保缴费年限的折算办法，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基本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的年限累计计算。
6: 是的，来关注一下第二个变化，缴费方式呢更加的多元，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或探索实行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也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11: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个变化，就是服务保障更便利了，推行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儿，集成服务，实现一次告知、一次申请、一冲受理、一网通办、一次办结，做好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关系衔接，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的共享账户资金，支持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工会组织，鼓励参加职工医疗互助。
6: 是的，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的规模呢，目前来说是持续扩大的。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同比增长了5.54%。专项行动也明确了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 医保的话，采取一定的补助啊，比如说按单位职工的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目前的不少平台呢也进行了相关的探索，比如说淘宝闪购面向稳定跑单的骑手提供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补贴。京东呢对于签订劳动合同缴纳五险一金的快递员、分拣员还有全职骑手等提供更全面的福利保障。
11: 另外呢，这样的一个服务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保障了，也可以更加安心的好好工作了。
6: 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服贸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今天在北京呢正式开幕了啊，多个论坛还有推介活动呢今天已经举办，还有多项新技术新成果呢首发首秀。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呢开幕了，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呢也已经举行了。另外呢，今天还会举办的是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展会期间呢多项新的技术将会首发首秀。
11: 另外呢，论坛会议首次体系化设置板块，将举办190多场论坛会议和一些洽谈的推荐项目。那么成果发布厅呢将会发布23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呢100多项呢是首发首秀。另外今年的服贸会呢还将首次的搭建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赋能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6: 目前有90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挪威呢将会举行一个开馆的仪式，围绕海洋产业、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展示推介。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服贸会期间9月9号到9月13号呢，为了保障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决定对石景山区、首钢园区周边的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管理是怎么样的啊。在活动期间呢，下列时间道路除持有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专用证件的车辆之外呢，是禁止其他车辆通行的，一起来关注一下。
6: 9月9号0时到9月13号的晚上12点，石景山区焦化厂东街由石景山路与焦化厂东街交叉口（不含交叉口）至烧结厂中路与焦化厂东街交叉口南北双方向，焦化厂南路由修理厂街与焦化厂南路交叉口（不含交叉口）至群民湖大街与焦化厂南路交叉口（不含交叉口）东西双方向。四高炉南路由修理厂街与四高炉南路交叉口（不含交叉口）至群民湖大街与四高炉南路交叉口（不含交叉口）的东西双方向。四交炉

0: 北路由修理厂街与四交路北路交叉口（不含交叉口）至焦化厂西街与四交路北路交叉口东西双方向。
1: 另外呢，焦化厂西街由石景山路与焦化厂西街交叉口（不含交叉口）至二高炉南路与焦化厂西街交叉口南北双方向，以及烧结厂中路由北兴安路与烧结厂中路交叉口至焦化厂西街和烧结厂中路交叉口东西双方向，以及烧结厂南路和北兴安路与烧结厂南路交叉口到修理厂街还有烧结厂南街的交叉口东西双方向。那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烧结厂南路由修理厂街与烧结厂南路的交叉口至焦化厂东街和烧结厂的南路交叉口东西双方向这些路段，那么除持有2026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专用证件的车辆之外呢，其他车辆是不能通行的。
0: 接下来来看一下今年的逛完服贸会呢，咱们还可以在丰台区领到实实在在的优惠。作为丰台区服贸会核心配套活动，2026年九九全球链商节暨丰台对外开放发展大会召开。服贸会期间呢，丰台区第14届丰台惠民文化季、第17届购物嘉年华将会同步推出专属的优惠活动。
1: 优惠活动呢，依托精彩消费在丰台的微信小程序，大家记好了，叫精彩消费在丰台的微信小程序，汇聚了丰台区六大核心商圈的百余家优质商户参与。9月8号到13号呢，登录这个小程序，进入到逛服贸会嗨购丰台服贸会专属的页面参与抽奖，您那就有机会去赢取在丰台区六大核心商圈的霸王餐、景区门票、电影票，还有无门槛优惠券等等，满减等等，有很多好礼在等着大家。其中呢，覆盖到了丽泽、还有丰台科技园等等很多商务区，还有商圈当中的一些优惠活动。
0: 是的，如果您进到了抽奖界面的话，发现呢，其实优惠很多啊，比如说有价值258元的双人餐，价值158的单人餐，价值5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如果您进到方庄商圈的抽奖界面呢，点击抽奖的话，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些优惠呢，您都能看得到。除此之外，能得到什么呢？就看大家的运气和手气了。此外，小程序上面呢，还可以查到服贸会票根权益商家提供的优惠，包括黄金客减150元，这个客减程度其实非常大了。还手机最高优惠3000元，餐饮大额折扣，票根权益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5号。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目光拉回我们顺义来看一看。近日呢，顺义区空港街道金港家园社区的爱心积分超市正式开张，通过志愿服务攒积分、共建单位捐物资、兑换回馈志愿者的形式，将社区的爱心力量凝聚起来，形成了奉献有回馈、居民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0: 是的，来看一下大家通过积分能换到什么啊？超市货架上面呢有纸巾、洗手液、购物小推车、艾草锤，20多种的兑换礼品呢，看您需要哪个以及您有多少的积分。当然每种礼品呢对应的积分都不一样啊，换算下来呢，咱们如果有10积分的话，那只需要得到一小时的服务时长，咱们呢就能换算成10积分。这样的话攒积分呢，通过志愿服务来攒积分，大家呢更有这个动力，也更好的去维护咱们社区的环境。
1: 金港家园社区呢有5支志愿服务队，有上百名的志愿者，其实涵盖了各个的年龄段。其实社区呢就想给他们去提供一些实质性的这样的一些支持，所以呢社区和辖区的30多家共建单位就协商，然后由共建单位来提供物品，社区呢进行一些初筛，然后居民呢通过填写调查问卷的这种方式，然后参与选品。同时呢，社区也推出了明确的一些积分的累积规则，并且会通过线上的社群以及爱心积分的志愿系统持续的招募志愿者，充实社区的服务队伍。
0: 以首发经济为牵引，以文化赋能为底色，以消费转化为落点，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拉开帷幕。这一次的时装周呢，从9月7号一直持续到17号，将会汇聚国内外160多个品牌，举办

0: 35场的时尚活动，以首发首秀全程联动，集秀集购深度融合，助力推动首都时尚产业升级。
1: 嗯，时尚悦享节呢同步启动，联动了京津冀近100家商业体、上千家品牌店铺，深挖票根经济。那咱这一张秀票就可以去兑换商圈的一些专属的优惠、酒店住宿等等很多的权益，串联全链条的一种消费场景。那么咱们市民朋友呢，在高德地图平台搜索北京时尚悦享地图啊，注意这个悦是快乐的那个表达，悦喜悦的这个悦啊，叫悦享地图。那您呢就可以去领取北京时装周的悦享券包了。另外呢，淘宝直播呢也是全程的去直播了这次的秀场活动。那大秀同款呢，大家可以在品牌以及头部的直播间及时下单。另外，抖音官方的直播间呢也上新了北京时装周，可以实现即秀即购。
0: 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会在9月29号在北京园博园开幕，主场活动持续到10月5号。本次活动呢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推出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绎、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重要的活动。
1: 嗯，精品大戏展呢也是集中的展演了很多部像全国公开征集产生的一些国家级获奖的剧目，你包括咱们都知道的这个昆曲《红楼梦》、越剧《九金姑娘》等等很多一些经典的作品。那么本届活动呢还将会面向市民群众推出一大批公益性的低价票或者是免费演出，来推动戏曲艺术汇集更多的观众。
0: 你看这些公益票或者免费演出呢更加符合了这次活动的主旨。
1: 嗯，
0: 主旨就是希望戏曲文化呢能触达到更多的朋友。所以呢大家呢，你看咱们可以在精品大戏展欣赏一下国家级的获奖剧目，在园林实景演绎当中呢边逛园啊边看戏，享受沉浸式的体验。还有刚才说到的票友竞演，会助力戏曲爱好者到台上来演出，戏曲嘉年华和戏精集市、以市集、快闪音乐会等方式吸引更多的家庭和年轻人参与，包括主题的旅行线路能够给大家呢提供戏曲主题出行的新选择。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40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天气情况。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3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将逐步的回升，但昼夜温差即将加大，我们要做好添衣保暖的准备。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提醒，再见。
4: 再见。

0: 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0: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可是，
0: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0: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0: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0: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0: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0: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0: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9: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北京市顺心律师事务所刘殿满律师，欢迎收听本期普法播报。今天我要播报的主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胎儿继承权是怎样规定的。民法典第十六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免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这是胎儿继承权的基础性规定。该条是对我国原继承法第二十八条立法精神的保留，保持了法律的稳定性与一致性。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胎儿是所有自然人生命发育的必经阶段，既存在未来需要保护的潜在利益，也涉及若干现实利益保护问题。比较典型的情形包括，胎儿能否作为继承人获得相应继承份额，孕育阶段遭受损害如何处置，胎儿出生后患病如何救济等，都急需法律的保护。这里还需注意的是，此条虽只规定了胎儿的遗产继承和接受赠与两项民事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已被司法判例所认可。例如，我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所做的一个判例，2017年6月6日，卢某驾驶东风牌重型普通货车与黄某驾驶的铃木牌普通两轮摩托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黄某死亡。2017年7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支队出具经公交房认字2017第5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卢某为主要责任，黄某为次要责任。法院经审理查明，贾某某与死者黄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之女贾某于2017年11月7日出生，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尚未出生。事故发生后，2017年7月20日，死者黄某的法定继承人妻子贾某某、母亲韩某某与事故相对方自愿签订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协议明确约定由事故相对方赔付包含尚未出生的胎儿贾某抚养费在内的各项损失，赔偿总额160余万元。后续因赔偿协议履行产生争议，贾某某和已顺利出生的贾某将黄某诉至法院。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判决，依法认可

0: 案赔偿协议书中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相关约定，确认协议合法有效，判令各方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在侵权责任纠纷司法实践中，尚未出生的胎儿虽不具备完整民事权利能力，但涉及人身损害、抚养费、赔付等纯获益权益时，其法定代理人可依法代为主张损害赔偿，清晰体现了我国司法对胎儿合法民事权益的专项保护规则。在此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在交通事故、人身侵权等案件中，侵权行为发生时已经受孕的胎儿，即便尚未出生，其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与未来成长相关的合法权益均受到法律保护，胎儿的法定代理人可通过协商、诉讼等途径预先固定相关权益，做好证据留存，明确赔偿赔付范围。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仅限于纯获利益的情形，不得为胎儿增设法律义务。这一规则既契合自然人生命发育的客观规律，也充分彰显了我国民事法律以人为本、全方位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立法精神。以上是本期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2: 帮助让人温暖，
3: 让人温暖，
2: 帮助让爱延续，
3: 让爱延续。
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3: 内心
2: 更温暖，
3: 更温暖。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4: 各位好，我是周一。
5: 各位好，我是唐雪。
4: 接下来呢，咱们一块儿来聊一个话题，省钱的话题，看看这钱呢能不能省下来啊。就是咱们每逢假期的时候要出去玩，您总能感觉到一点，这酒店变贵了。
5: 好贵，
4: 哎呦，有些地方翻两倍，这算正常的，都能理解。哎呦，人多嘛，毕竟节假日什么国庆中秋啊，翻两倍，甚至呢有些地方再火爆一点，它价格可能能翻出去三倍，就是说它的热门时期和淡季的时候对比啊，这个价格能贵个两三倍的样子。所以我们总想着我热门的这个节假日我也想出去玩，但是呢我又不想掏这么多的酒店钱，那怎么省钱呢？哎，突然哪天跟朋友聚会的朋友说，哎，我有个渠道啊，你上什么什么平台，或者我给你推一个微信，你加他就找他订酒店，全国基本上能叫得上名儿的酒店，他那儿都有资源，能给你打折，而且这折扣力度还不小。
5: 一般比如说什么5-8折呀，还有什么员工内部价啊，等等
4: 是的。
5: 听着挺吸引人的，
4: 哎，对，有这样的好渠道，那必须得用上啊。咱就来看一个案例，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面购买了卖家的酒店待订服务，购买了2天晚上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她本来想着呢，通过卖家省点钱，最终呢，错过了低价房源。怎么错过的呢？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李女说，我这个找到待订人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导致第二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就没订上，耽误了10个小时，自己重新再去订，最后额外花了1000多块钱，这才把房给订上。当时李女士说了，她呢是通过这个卖家待订酒店，这个价格呢是1835，而自己直接从这个酒店原价去订购的话，需要2200多块钱。那么事后呢，买家和卖家也是各持一词呀，也是出现了这种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没能够有效的去处理这样的一些纠纷。虽然这卖家全额退款了，但是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你得承担。得赔偿我，
4: 哎，对，毕竟呢这个耽搁是卖家耽搁的，而且呢就他说到的啊，他卖家全额退款了，但是呢这时间耽搁了，他自己又多花这个钱，这个损失由谁来弥补呢？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说呢，他应当

0: 要主张这个损失。来看一下曹女士，曹女士呢，去年12月17号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了4000多块钱。
1: 嗯，
0: 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没成功。等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发现卖家的账号呢被平台查封了，平台呢又没法帮他追回款项，无奈之下呢，曹女士选择了报警。
1: 对，其实你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两位女士呢，也都表示了，说此前啊，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就没出现过这样的事儿，当时也确实省了钱。
0: 是的，其实现在二手交易平台上面呢，很多东西都能够买，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不能卖的哈。所以很多的人呢，也在卖这个酒店的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呢，都是什么连锁的或者国际知名的酒店。有的卖家说呢，免费代订啊，主要是为了自己的会员保级或积分累计，这理由呢也能说得过去。而有的卖家则说呢，代订服务费是2-3块钱，哎，这个价格也挺低的，
1: 挺能接受的。
0: 对，也很能接受。还有的卖家推出呢什么代升级房型的服务，是费用呢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来收取，每晚收费呢在49.9元到88元不等。
1: 另外呢，其实呢，相关记者呢也是去致电了很多家的这个酒店，然后对方表示什么呢？说这个二手平台代订啊是没有办法去保证能够升级房型成功入住的。但是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呢，建议大家都是从官方渠道去下单。
0: 对，其实省的那些钱呢都是在冒险。
1: 是的，
0: 如果呢省到了，确实我们就赚到了；如果没省到呢，咱们钱花了，然后呢房又没订上。如果您还想去同一个地方啊，您就会发现呢自己还得多花一点钱才能够入住这家酒店。所以呢有很多的风险在里头的。除此之外，咱来看一下类似的案例啊。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说到了，在案例当中呢，买家和卖家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呢收取预订酒店的房费和押金呢，收了3万多块钱，但是这3万多块钱呢是通过第三方平台去收的，收了之后其实风险很大，别人把钱收了之后把你删了呢，对不对？
1: 这胆儿挺大的呀。
0: 对的，
1: 其实这个案件当中说到的这个当事人，他一共骗了2个人，而承诺对方什么呢？承诺能够帮他们其中的一个买家预订5晚的酒店，实际上只订了1晚。那么另外一个买家的订单呢，1晚都没有预订到。代订酒店的行为法律也没有说明确禁止，如果他的行为侵犯到了他人的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肯定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0: 哎，对，所以呢，风险是很大的啊。其实代订酒店呢，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和普通游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
1: 对，
0: 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啊。像这样的一些消费纠纷呢，确实有发生过，而且这样的行为也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着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说了代订5晚，结果最后只订了1晚，其他的钱呢全被自己给吞了。
1: 是的，而且也是脱离了平台的监管，同时这个卖家呢，他也容易存在一个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就是这种代订行为，如果他是大规模的长时间的开展的话，其实它会扰乱咱们正常的这种市场秩序的。所以呢，对于代订行为呢，咱们需要去综合的去有一个规制，有一个精准的一个施策。对于其中就是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是诈骗、虚假宣传等这些违法的行为，咱们应当打击。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

0: 欢迎关注。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本时段顺平路南法信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这里给大家提示，不要穿拖鞋驾车，穿拖鞋开车影响驾驶脚感，难以把握踩刹车或油门的力度，且拖鞋容易滑落，踩踏板时容易打滑或将踏板卡住，这些情况都容易导致事故。高跟鞋、厚底鞋等也存在同样的隐患，建议驾驶人在车上常备一双厚度适中的平底鞋，上下车进行更换。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0: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1: 好，再见。
2: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3: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4: 好，
3: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嘿嘿。
4: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3: 哦，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4: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5: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4: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6: 谢谢，谢谢。
4: 不客气。
3: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4: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嗯，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3: 哇，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4: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3: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7: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2: 顺水说交通，
8: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9: 帮助让人温暖，
10: 让人温暖。
9: 帮助让爱延续，
10: 让爱延续。
9: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0: 内心
9: 更温暖，
10: 更温暖。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

0: 帮助大家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
1: 嗯，
0: 就是有一位大学生啊，毕业的时候呢，掏出了100个证书。
1: 哦，我刷过那个视频。
0: 嗯，
1: 有一个视频是一个女孩子在毕业，好像就是要颁发毕业证的那个环节，由校长亲自给你颁发的时候，她拿了一个有点类似于像
0: 奖状。
1: 不是奖状，就是拿了一个卷轴那种东西，就有点类似于像那个叫什么来着锦旗，然后唰那么一甩，哇，特别壮观，当时校长都震惊了，在那看着，就那件事儿，估计是
0: 对，他差不多这个呢，新闻受到大家关注呢，是他在视频里面分享啊，自己在学校呢考取了100本的证书，里边呢各种领域的各种各样的证书都有，所以大家就在那儿讨论说，哎，为什么要考这么多证书呢？是不是大学生应该多考点证呢？是不是证书拿得越多越有利于就业呢？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首先来看一下现在呢大家有没有一些考证的计划。
1: 嗯，考证计划，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吧。啊，这个刚刚完成入学报到的大一新生小张就在网上刷到了很多篇考证攻略，你像大学英语4-6级，还有这个什么全国计算机2级，
0: 哎，这个
1: 教师资格证，
0: 是的，
1: 哦，这些文章大多罗列了他们在大学毕业期间啊一定要考的这个证书。说实话，我想问一下你，你在大学期间考过哪些证？
0: 基本是和本专业有关的。
1: 嗯，
0: 我不是一个考证选手，也不是一个提前规划的选手。
1: 怪不得咱俩能当搭档的，一样一样的，我也是。老师通知必须考，没有这证不能毕业，我才考。你都考了哪些？普通话等级？
0: 对，等级
1: 啊，
0: 主持人资格证
1: 啊。
0: 对吧，
1: 大学你就把主持人资格证考到手了
0: 啊？对
1: 啊，那我落后于你一点，我比你多一点，我考了主持人那个普通话等级证，还有一个是那个计算机2级
0: 啊
1: 证书。
0: 计算机2级
1: 这个必须都得就是毕业有这些才能毕业吗？
0: 对，其实有一些证书啊，它虽然和本专业没有太大的关联，但好像是一个毕业的一个基础门槛，
1: 对，
0: 大家呢必须得考，掌握一项技能，毕竟呢都说这个技多不压身嘛。
1: 对 对， 对，
0: 所以呢会觉得证书越多心里越踏实。
1: 嗯，
0: 还有的同学呢一进大学就觉得，哎呀，大家都在说证书，那这求职这必须得有证书啊。
1: 嗯，
0: 所以呢他就开始早早的列计划，今年考什么，明年考什么，后年考什么，大学四年呢全给他规划好了。
1: 嗯，这个安排的满满的啊。
0: 是的，
1: 但是说实话啊，不过呢并不是说所有的证都能够清晰的，就是给咱们这个职业指向咱们一个清晰的一个职业路径啊。
0: 对，因为大家刚上大学还不清楚以后是要考研呀，还是就毕业之后就走本专业呀，
1: 对，
0: 还是说有其他的考虑，所以说呢这个职业路径并不是很清楚，有些考证呢就是觉得，哎，我喜欢。
1: 嗯，比如说有人喜欢咖啡文化，可能就会去考一个叫做咖啡师证书。
0: 是的
1: 啊，比如说对这个茶道感兴趣的，然后利用这个课余时间参加这个茶艺师的培训。
0: 对，
1: 我在大学期间身边有一个姑娘考了瑜伽教练证。
0: 哦，挺好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呢，他是喜欢健身，然后也考了这个健身教练的这个从业资格证。
0: 对，我觉得出于兴趣爱好去考的证还挺有用的，至少能够让自己接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而且在相关的以兴趣爱好的专业领域里边，自己呢也算是有证书在手，心里不虚。
1: 没错，
0: 而且考证也不只是在大学期间可以完成，咱们工作之后也可以考证啊，比如说你不就考了证吗？
1: 嗯，对，救护员证。
0: 哎，对，你看多好啊。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你会觉得需要了，或者在这个领域当中感觉很感兴趣了，其实可以去考，不一定说非得挤压在大学这一段时间当中。
0: 对对对，而且呢现在大学生对于证书的热捧呢也有一些考证博主的出现啊。
1: 嗯，
0: 他们就推荐啊有什么证是什么专业需要考的啊，还给大家分享学习的方法啊，备考的方式，
1: 嗯
0: 啊，都给大家分享出来了。还有的呢说只需要完成在线答题，哎，就可以把这个证书拿到了。那有的呢还被做成了生意，就是有专门的考证培训的机构，
1: 嗯，
0: 就告诉你大学生适合考什么证，有这个证需要怎么考，哎，我们有相应的课程，课程是多少钱，
1: 嗯，
0: 就像这样的一些培训，哎，也开始来了。
1: 嗯，其实呢说实话，其实证书这些东西，他们推荐的这些证书仅仅就是培训的一个合格证明，就这样一个证书，
0: 是的，
1: 并非说是在这个

0: 人社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就这类证书，说实话，通常没有办法去具备证明国家认可的这个从业资格，
1: 对，
0: 就是一个兴趣爱好的一个证明。所以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分清楚了。
1: 是的，所以呢，咱们如果想要考证，想要找到一个靠谱的机构啊，也不一定是市面上的机构。比如说今年北京市人社局就启动了大学生持证行动，精选人工智能训练师、人力资源管理师、文物修复师等100个培训取证的项目。项目呢是由具备资质的院校机构组织开展的，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灵活开设周末班、寒暑假班以及晚班，面向在校大学生、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呢，提供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推荐这些服务。你看服务的内容还很宽泛，而且呢这是官方开展的，那可信度也更高。
0: 你看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珠宝与艺术设计学院的贵金属首饰与宝玉石检测员的这个项目也是入选项目之一。你像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呢，这个学院也是举办了持证行动启动后的首期暑假班，有24个学生全部通过考试了，获得了证书。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是的，
0: 其实参加培训的学生大家也都是专业背景不一样的，目的也不一样的，有人就是出于兴趣爱好，那有的人是为了就业而考证的。那么对于拿到证书的学员来说呢，其实在这一方面相对于学校来说，他也会提供更多的渠道，这个就业的一个推荐服务。
1: 是的，我们在校呢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啊，学校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考证的培训服务。
0: 对，
1: 所以说呢，考证呢，咱们不要受到网上的一些考证博主的所谓的影响啊。考证咱们要秉持一个在精不在多，而不是考得越多越好，而是说怎么能更辅助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辅助于未来的职业发展，避免盲目跟风去考证书，看清楚自己的专业学习的方向、个人的兴趣还有职业的发展，咱们就知道哪些证是我们应该优先去选择、优先去考取的。说到考证，接下来呢，说一说和证书相关的福利。明天9月10号就是教师节了，提前呢祝各位教师教师节快乐啊，辛苦了。其实关于教师节呢，每年都有，而且呢有时候关于教师节的活动呢也不一样。今年呢是北京市的很多景区呢有免票的福利，
0: 对，
1: 而且他需要的教师证有的还不一样，比如说有的是带着有效的教师资格证就可以了，而这个资格证呢也包括大学生们在学校考的小学教育资格证啊，还有高中教育资格证啊，这些资格证呢咱们也都可以有效的利用起来。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凭借着教师资格证咱们可以去哪些好地方玩一玩呢？首先就是北京野生动物园教师节的免票活动，活动时间呢是从明天开始，就是9月10号到9月13号。参与条件呢是持有效的教师资格证，这个东西啊，这个证件当中啊涵盖着含退休教师相关的有效证件。活动权益就是持教师资格证本人免费入园，那兑换地点呢是在园区的正门两侧票务服务处去进行兑换。
1: 是的，教师节呢还有特别活动啊，比如说在北京野生动物园，在白虎展区，园区讲解员老师呢会进行现场讲解，对科普讲解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现场报名体验科普讲解。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9月10号的上午10点到11点半。活动地点呢步行游览区的南线白虎展区。
0: 对，那第二个福利地点呢就是金海湖风景区教师节的专享活动。活动期间也就是9月10号，全国的教师呢凭本人的有效教师资格证加上身份证包含本人电子版的凭证游览金海湖景区呢是免门票的。另外需要温馨提示大家一下啊，免票它仅限景区首道门票，其中呢不含景区内的游船等其他的二次消费项目。另外呢，关注景区的公众号加小红书的官方账号，免费领取生肖的钥匙扣一枚。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游客拍摄景区实景，发布朋友圈呀，包括一下其他的一些社交账号，定位在金海湖风景区的话，可以前往景区大门去核验，可以领取礼品一份。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活动期间呢，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原件或者是电子证件及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领取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福利了。而这个活动呢，它是仅限教师本人参加的，是不能够转让的。活动的时间

0: 不利仅限本人来使用，所以呢，您要带好教师资格证件到水长城景区就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了。另外要提醒大家，团队不参加本次活动。
1: 嗯，接下来这个福利景点呢是慕田峪长城教师的系列活动啊，九月全月，九月一整个月哈，暂持本人的有效教师资格证，慕田峪长城门票免费，仅门票免费，其他是正常收费的。那么活动的方式呢，就是持本人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到窗口去办理。更多福利呢是9月10号凭教师资格证服务区广场自营文创店的文创是8折，长城酒店的木咖啡9月10号呢凭教师资格证购买咖啡是半价，9月10号凭教师资格证陪同孩子参与研学活动，教师本人研学讲解费全免。
0: 刚才说到这些景区呢，我都心动了。我觉得这些景区还不是一些小众景区，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景区，景色也很漂亮。那接下来看一下，还有压髻山景区的教师免票福利，同样它的时间呢也比较多，9月10号、12号和13号，全国教师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加身份证，包含本人电子版的凭证，可以领取到这两个福利。第一个福利呢是全国教师凭借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可以游览压髻山景区免门票，到景区售票窗口换票就可以享受门票全免，原价呢是50元每人。第二个福利呢是全国教师也是一样，带着身份证和资格证可以关注景区公众号，就可以领取到祈福袋一条，祈福袋呢可以在售票处领取。
1: 接下来要跟大家来推荐这个地儿是北京青山园教师免票的福利，活动期间呢是9月7号到9月13号。那么在活动期间呢，全体教师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费入园玩，教师同行可以携带一名亲属享入园半价的这个福利。还有就是北京欢乐谷教师呢也是有免票福利的，9月10号到9月15号，咱们教师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原件就可以免费领取大门票入园游玩。
0: 哎，是的，这个景区呢是北京乐谷教师免票的福利。活动涵盖的时间呢9月10号到15号。另外提醒大家，免费福利呢只能本人用，入园的时候呢咱们要到北京乐谷去的话是要出示本人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的。
1: 另外呢，同样的还有像幽谷神潭景区和稻香湖乐园等等，都有相应的一些教师福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幽谷神潭景区它的这个活动时间是9月10号到9月13号，稻香湖乐园它的这个时间呢是只有9月10号一天，那这个是凭咱们教师资格证可以免费一大一小来游玩乐园。
0: 哎，是的，下面呢还有首都博物馆的教师免费观展的福利，活动时间呢是9月10号，在教师节当天，也就是明天，在职的教师、退休教师都可以带着相关证件免费参观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个大展呢之前给大家也分享过了，
1: 对，
0: 很值得去看一看。
1: 嗯，
0: 还有白塔寺教师节的福利，教师节当天，比如说如果遇到周一闭馆的话，他会提前一天实行，那明天呢是周四，所以呢不存在闭馆的情况。如果咱们带着教师资格证也可以免费参观。还有教师节当天，也就是明天，咱们可以去正阳门，可以带着证件也是可以免费参观正阳门的。
1: 秋高气爽也正是京城的好时节，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愿这个秋天您能够在美景当中去收获一份好心情。
2: 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义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顺义消防救援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61起，其中火灾类6起，救援类55起。谆谆教诲绕耳畔，殷殷嘱托暖心窝。明天是第42个教师节，让我们一起对老师们说一声节日快乐。顺义消防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学校是人员密集场所，

0: 防安全十分重要。下面这些知识请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一，要自觉遵守校园消防安全制度，注意校园内的电源、火源、气源、水源等各类设备的安全使用，并定期检查维护，及时更换老化设备。二，教室、宿舍、办公室等区域在电器不使用时，要及时关掉电器的电源开关，并且拔掉插头，不要长期不关闭电器电源。三，在实验室内要严格遵守各项安全管理规定、安全操作规程和有关制度，不违规乱接，不超负荷使用。使用仪器设备时，应事先认真检查电源、管线、火源、辅助仪器等情况。四，日常要多学习了解消防安全知识，掌握一些必要的防火知识、逃生自救技巧和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要熟悉校园内的逃生出口、疏散通道等位置。五，校园内各处要根据规定配备消防器材，消防器材要定期保养检查，并及时更换老旧设备，疏散通道、消防车道等要定期巡查，若有杂物应及时清理，保证安全通道的畅通。六，不要在教室、宿舍、通道等地存放堆积杂物和垃圾，日常做到及时清理，保持安全通道的畅通。在上下楼梯、食堂、礼堂等多人场所不拥挤，讲究秩序，避免踩踏。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
2: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读过的书不会白读，走过的路不会白走。咱们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小事，也许不会马上带来改变，但都在远处默默地塑造今天的我。
1: 所以呢，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沉下心来，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在时间里慢慢的去积蓄向上的力量。
2: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2: 咱们明天见吧。
1: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供热提质保障到位，顺义区紧抓非采暖季施工黄金期，全面启动2026至2027年采暖季供热系统改造升级工作。通过老旧管网更新、设备升级改造、安全隐患排查等系列举措，提前为冬季供暖夯实硬件基础。在首都医科大学顺义校区，曾经紧张有序的热力管线改造项目已赶在开学前顺利完工。本次改造的是承担热源到换热站输送功能的高温一次管网，直接决定供暖稳定性与安全性。该工程由北京顺正大龙供热有限公司实施，项目涉及供暖面积26万平方米，覆盖学校教学楼、宿舍楼及周边大东路住宅楼共2300余户用户。北京仁和热力中心各项检修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厂内重点设备升级、日常维保工作全部完成。工作人员已完成老旧节能器拆除更换、循环泵电机养护、零部件全面检修等核心工作。全新节能设备正式投用后，可有效降低采暖季燃气消耗，实现节能降耗、绿色供暖。港星家园西区等小区的老旧管网替换作业也已顺利完工，将优化小区供热效果。2026至2027年采暖季供热系统改造升级工作共涉及更新改造项目91项，计划更新供热老旧管网约6.1公里。截至目前，77项已完工，剩余未开工项目将于近期陆续启动，全部检修工作将于10月底前完工。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鲍雨涵报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9日至13日在首钢园举办，延续全球服务互惠共享这一永久主题，顺义区将参与4项重要活动，搭建文旅服务、金融服务、北京顺建建筑服务3个专题展，多方面展示顺义区在文化、金融等优势领域的政策突破和阶段性成果，展现区域发展优势及产业发展特色。顺义区将积极参与服贸会开幕式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投资北京会客厅和投融资对接活动4项重要活动。9月9日下午至13日，投资北京会客厅持续开放。9月10日上午，顺义区将在这里集中宣传区域优势、主导产业与发展方向，并与意向合作企业面对面围坐洽谈，围绕项目落地需求、政策支持、要素保障等关键议题逐项沟通，推动一批合作意向从聊得来走向签得下。9月10日下午，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上，顺义区将现场签约2项重点项目，以实打实的项目落地，传递区域投资热度与产业吸引力。9月10日下午，投融资对接活动由市投促中心主办，设置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分享、优质硬科技项目路演、精准对接洽谈等环节，顺义区将邀请多家区内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及投资机构参会，开展精准对接洽谈，让好项目找到好资本，让资本看见顺义的好项目。顺义区将以港产城融合的现代化平原新城为主题，在7号馆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亮相，展区设置创新顺义、开放顺义、品质顺义3大板块，汇集20家优质文化企业以及巴林左旗尼木县支援合作企业，260余款文创精品与消费好物集中亮相，全面展示顺义区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果，

0: 运区通过深化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文化消费场景，释放产业发展新动能。顺运区将以产城融合、产融共兴为主题，亮相四号馆金融服务专题展区，全方位展示顺运金融产业发展成果和前景展望。同期举办多项配套活动，金融产品推介会将专项推介园区贷、园区险及融资租赁等定制化金融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强化风险保障。上市合规专题培训将面向上市及拟上市企业，围绕资本市场上市路径合规、上市后持续经营合规两大核心内容开展深度讲座，助力企业规范经营、稳健发展。顺运区将在首钢园11号馆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设立顺义企业北京顺建建筑服务专题展，以顺势而为、建则善成为主题，展区融合智能建造、实物机器人展示、 AI 互动和展板展示等，生动呈现企业在智慧建造体系建设中的前沿探索与实践成果，让观众近距离触摸未来建筑的科技质感。9月9日至13日，我们在首钢园期待与您面对面谈合作、谋共赢、建未来。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刘瑞涛报道，近日望泉街道菩提润福小区居民王女士将两面锦旗送到小区物业服务中心，以此感谢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连夜全力搜寻，帮她找回价值50000余元的金手镯。一场暖心的夜间巡物让居民真切地感受到了顺义物业服务的温度与担当。王女士回忆，8月17日下班回家后，她发现手镯不见了，于是第一时间回看家门口的监控寻找线索。王女士说，反复回想后，她才记起8月17日早上出门时手腕曾在玄关处被碰到，当时隐约听到金属声，但并未放在心上。事后推断，手镯很可能是那时不慎甩落，掉进了准备丢弃的垃圾袋里。全家人在家中反复搜寻无果后，当晚7时左右，王女士夫妇赶忙向物业求助。接到居民求助后，菩提润福物业详细登记遗失物品特征、垃圾丢弃时间及投放点位，快速明确分工。为精准锁定线索，小区安保人员即刻调取单元楼道、电梯、垃圾投放点监控视频，逐帧回放，精准比对时间节点，锁定垃圾投放时段。幸运的是，可能装有金手镯的垃圾还未被运走，被存放在小区垃圾集中堆放点。锁定线索后，菩提润福小区物业环境主管许云硕迅速联系已下班的多名保洁员及物业工作人员，大家回到小区垃圾集中堆放点，分工协作，逐袋翻找，不漏过任何一处细节，全力搜寻遗失手镯。经过近一个小时不间断寻找，工作人员最终在成堆的生活垃圾中找到遗失的手镯。面对失而复得的手镯，王女士向参与搜寻的工作人员连连道谢。事后，王女士特意定制锦旗送至物业服务中心，以此表达自己的诚挚谢意。此次紧急寻物不仅为居民成功挽回大额经济损失，还展现了菩提润福物业专业高效、尽心尽责的服务风貌。一直以来，望泉街道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积极引导辖区物业企业厚植为民服务理念，以一件件民生小事践行顺义好风气。街道持续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带动社区物业同心同享，把暖心服务落到细微之处，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者李一鸣报道，在赵泉营镇东水泉村120块共享菜园里，花生冒绿，红薯覆拢，自来水通到每块地头。石院街道港星家园第二社区居民认养的花园里，月季正盛，蔷薇满架。从村庄到社区，一场疏堵结合的环境微整治正在顺利展开。在东水泉村东20亩开阔的土地上，整齐排列着120块菜畦，花生、红薯的叶子郁郁葱葱，几户人家的菜畦边角还种了几棵玉米、南瓜，像是给菜园点了睛。蹲在菜畦里拔草的王宝荣直起腰，指给记者看，这块是花生，旁边是红薯，那边还有一垄西兰花，回头你来家吃饭，尝尝咱自家种的东西。邻居们笑了，有人接话，你家花生收了，可得匀我2把尝尝。 如今这番邻里闲话家常、充满欢声笑语的舒心图景，得益于东水泉村在环境微治理上的探索实践。曾经村民在家门口绿化带见缝插针种菜，石边地堆满杂物，邻里时常闹口角。村委会经过多番讨论，敲定了共享小菜园方案，集体出资平整闲置土地，分成标准菜畦，公开抽签，一户一块无偿使用。管户上，党员担任菜园管家，设置党员责任区，把菜园划成六片进行管户，菜园管理纳入村规民约和积分制考核，卫生搞得好，文明种植都能攒积分换生活用品，一套组合拳下来，偷着种变成了抢着管。赵泉营镇东绛洲营村规划了110块小菜园，每块配备独立水龙头。李桥镇苏庄村把闲置地变成爱心菜园，蔬菜由网格员送到80岁以上老人家中，菜叶统一堆肥还田，一片菜园长出的是蔬菜，凝聚的是人心。城市社区里同样的愿望也找到了出口。石原街道港新家园第二社区推出绿地认养模式，把公共绿地划成小块花园，村民自愿认领，自愿管护。社区定期请园林专家上花匠小课堂，推出绿美积分制，浇水除草攒积分兑换花苗花肥。认养居民自发建起养花交流群，曾经杂乱的边角空地变成了邻里结缘的温情会客厅。从共享菜园到认养花园，解法不同，内核相通，回应的是人对土地那份天然的亲近。把地分好，水管接好，让人们在一起泥土间安放藏在心底的田园诗意。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迎杰报道。当今社会，征信记录是一个人的信用名片，征信记录是否良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不法分子以影响征信需关闭相关服务为手段，或声称可以清除不良征信记录，诱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获取银行账户信息。顺义警方提示您警惕虚假征信骗局。一天，市民李梅梅化名接到一个400开头的电话，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询问他是否开通了贷款服务，目前存在异常，如不及时处理将影响征信。李梅梅一听影响征信，立刻紧张了起来，心想自己马上就要申请房贷，可别受到影响。她赶紧登录那款 APP， 看不出贷款服务哪里出现了异常，也找不到关闭按钮。一问之际，客服说，要不您加我微信，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来手动关闭。李梅梅边感谢边加上了对方微信，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一张图，显示服务关闭失败，说李梅梅名下还关联着其他多个平台的贷款业务，需集中处理。他又按照客服给的网址登录银保监会的网站，联系在线客服，加入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把好几张银行卡里的余额都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中国银联资金保护账户里。随后对方说要帮李梅梅把各贷款服务的额度清零，又一步步引导她从各个平台贷出来30多万元转入这个账户。等到李梅梅慢慢反应过来，她已经给骗子转了50多万元，这才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提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征信修复机构。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出， 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可提供网上注销账号或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顺义警方提示您，别轻信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手机屏幕共享给陌生人。您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信息都在手机上，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 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3: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4: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3: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5: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3: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7: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6: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8: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10: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9: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1: 展示生物育种。

0: 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2: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5: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4: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5: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4: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应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

0: 以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0: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

0: 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3: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3: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1: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3: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 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更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府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以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 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3: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6: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 照明单元、开封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3: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布线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10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8: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教师节，祝所有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在京举行，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引力致辞。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推动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等事项。
1: 2030年，北京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成为全球少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
0: 机器人分拣手速快，中欧班列好物多，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展亮相首钢园。
1: 近700款北京公园礼物亮相服贸会，28款新品首发。
0: 北京已启动流感疫苗接种，9月10月为黄金窗口期，重点人群免费。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北京去年服务业增加值4.5万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86%，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约60%。我们愿与全球伙伴一道，推动国际规则标准相通相融，共同促进全球服务贸易繁荣发展。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国务院副秘书长王志军、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峰会。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通过北京市15-50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听取本市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和中小学历史传统文化思政教育情况汇报。研究通过北京市15-50期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规划。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推动大中小学贯通衔接，产学研协同育人，强化治理支撑和人才保障，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会议强调，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育队伍，完善教师培训体

0: 优化教师管理和资源配置，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教材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首善标准做好教材建设和管理工作，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全面落实中小学阶段国家课程教材要求，加强高等教育原创性教材供给，完善市区校三级联动机制，不断压实编审、出版、管理等各环节主体责任。会议强调，要深化中小学历史、传统文化和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格局，努力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坚持德育为先，把历史教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性工程，统筹推进历史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思政育人深度融合，用好首都历史文化红色资源。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履行首都职责，不断提升国际交往中心功能，统筹对外交往设施建设和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全力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扩大经贸、科技、金融、能源等领域对外合作，用好两区政策和服贸会等开放平台，推进空中丝绸之路核心枢纽建设，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召开主任会议，决定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9月10号召开。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主持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了市委市政府近期重要工作安排。会议研究确定了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15-5-1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203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全球少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具体场景是什么样的？北京市经信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金瑞介绍，生产上智能工厂将成为常态，人工智能将赋能千行百业，生活服务上政务高效办成一件事成为常态，社会治理上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将贯穿于城市的运行之中。2030年全市万人机器人拥有量将达到100台，单位电力生成磁源数量将达到2000万个，全市各类学校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将提升到95%。规划体现了北京在数字经济赛道上的前瞻性和引领性，勾勒出数字融入生活的未来城市图景。
2: 走进服贸会。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昨天在首钢园启幕，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同期配套近15场会议论坛和特色活动。本届专题展览，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达到62.7%，国际化率56.6%。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今年专题首次打造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成长型企业搭建专属展示、洽谈与产业合作平台。服贸健康大讲堂系列科普活动将于今天到13号在专题展区内陆续推出，共计16场讲座，围绕时令节气养生、健康体重管理、心理健康、传染病防控等10多个主题，邀请医院专家现场科普。
0: 具身机器人现场分拣快递包裹，中欧班列再回的异国特产亮相展台。在今年服贸会的运输服务专题展上，物流跨境出海、数字交通转型、城市出行升级等一系列前沿技术和应用成果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走进服贸会首钢园2号馆的2层中国邮政的展台前，一台具身机器人正站在模拟分拣袋前忙个不停。只见它动作利落地伸出双手，稳稳地抓取、翻转、摆正， 很快，每一个包裹的快递面单都齐刷刷地统一朝上摆放。工作人员孙一鸣告诉记者，
4: 他一小时可以分解1200个包裹，也可以完成包裹的翻面呀，以及这个疫情件的处理。目前已经在北京、广州还有杭州等多个地区进行了广泛的使用。
3: 机器人的手够快，物流的腿也越走越远。在河北鹿港集团的展区，货架上就摆放着从中欧中亚班列上卸下来的进口商品。与此同时，凭借着海陆空铁多式联运的全链条服务，北京制造正搭乘着一趟趟班列源源不断地驶向海外。河北鹿港集团执行董事、北京国际鹿港总经理王传萌说，
5: 我们中欧班列现在呢是辐射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最初的一些制造性的产品，逐渐的到现在更多的成为了这种新能源的高附加值的东西，特别是还有些智能的白色家电。货物回程主要是以中亚的更多一些，小麦粉、燕麦还有葵花籽、亚麻籽。
3: 今天展会特意挑选了一批互动性强的创新应用场景，为大家展现超大城市交通治理和智慧物流发展的北京方案。这次服贸会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共有200多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新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了50%。北京市交通委科技处副处长谭瑞梅告诉记者，今年除了集中展示数字货运、数字出行、数字枢纽等交通运输领域的前沿科技，还首次设立了跨境物流出海服务专区。
6: 我们是汇聚了多方的资源，能为咱们企业提供一个一体化、一站式、全链条的物流的体系，也是帮助我们企业呢打破了这个出海的瓶颈，助力咱们国货中国运输品牌不断地走向全球。
1: 昨天，北京公园礼物第七次走进服贸会，首钢园7号馆公园礼物创享自然展区人头攒动，来自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特色文创产品、精品研学项目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 公园礼物展区总面积206平方米，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14家单位集中带来了年度爆款及新品展出。景山公园展出的文创产品有60多款。公园副园长绿林林说，有15款是专门在服贸会首次发布的文创新品。
8: 比较有特点的呢，一个是2款藏书票，限量500份，在整个市属公园也是首次发布。第二呢，是我们做了寿皇殿宝相花的琉璃冰箱贴，同时我们非常受欢迎的橘猫系列也做了摆件、挂件，还有捏捏的玩具。
9: 鲁迅同款冬菜包子。
7: 听着这声声的吆喝，大家就知道这是中山公园来金宇轩的非遗美食百年名点冬菜包子。店长毛雅慧说，
9: 这个包子它是一个包装造型的，俗称它为鸟笼包，它是老北京独一份的炒馅包子。鲁迅先生呢，当年啊有82次到中山公园，并且他留了一句，说是这里的包子不可以吃。
7: 展区现场还有通过 AI 技术合成照片的天坛公园智能换装互动相机，可以让游客不用换装化妆快速地拍出照片。项目负责人钟旭说，
10: 拍张照片把您面部取过来，就通过算法有很多版，这是王爷风格，您看您的面部，它的轮廓、眼型、眉毛基本都能达到100%拟合，还有视频，这也是我们国内首创。
7: 市公园管理中心市属公园管理处副处长李秀军介绍，13家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带来了13类近700款的文创产品，其中有28款是新开发的产品。
8: 展区设置了3大板块，一个是精品销售区，所有公园的文创产品、首发产品我们都能看到；第二个是食品销售区，我们把游客特别喜欢的天坛的限制咖啡和中山的冬菜包子都带到了现场；第三个是互动体验区，每天都安排了市属公园的特色互动活动。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预计每天上午8点到10点，下午4点到6点是交通高峰时段。富时路、北新安路、石景山路以及首钢园内的二高楼南路、群民湖大街等路段车流集中。交管部门已经制定了交通保障方案，开辟18处社会停车场，满足观展停车需求。建议大家优先选择 P2、P3 停车场。即日起到13号，修理厂街与四高楼南路、烧结厂南路、四交路北路3处路口实施禁止机动车向西行驶的临时管控，二高楼南路设置为朝西车道。 交管部门提示，首钢园周边停车资源有限，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另外，为配合做好服贸会运输服务保障工作。

0: 作，地铁十一号线双方向延长运营时间一小时，实现与六号线末班车衔接。
1: 另据报道，2026年服贸会已于昨天开幕，9月9号到11号是服贸会专业观众日，单日票是每天每人20元，同时还有每人50元的3日通票。9月12号到13号是公众开放日，门票全都可以免费预约。观展需要在意向场次24小时前进行实名制预约注册。观众可以访问服贸会官网、服贸会官方微信公众号、服贸会微信小程序、服贸会 APP 以及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进入购票预约系统。
0: 新闻广播消息，第16届 APEC 能源部长会今天将在京举行。作为其重要配套活动，北京市能源产业投资合作专题推介会昨天举办。本次共集中签约6个项目，涵盖新型储能系统采购、大型地面光伏项目供货、绿色燃料技术合作等多个细分赛道，既有面向亚太市场的跨境贸易与技术合作，也包含国内产学研协同创新、前沿能源技术产业化落地项目，是北京依托 APEC 平台开展能源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项目落地后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能。
1: 第42个教师节前夕，北京市第4批中小学特级校长评选揭晓，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党支部书记、副校长于瑞丽榜上有名。30多年扎根基础教育一线的他，曾用100多天筹建起一所全新的科技学校，趟出一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新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这边垫片掉了，
3: 在这个位置。
4: 在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校园里，一群学生围着一辆卡丁车忙碌着，有的孩子拧紧方向盘上的螺丝，有的检查电线，有的坐上车变身金牌试驾员。提起这辆纯手工座驾，同学们满是自豪。
2: 从车干到车架，从这个方向盘控制到车辆的电力系统，都由我们自主完成。
4: 智能小车的探究实践不断点燃新创意，化学社团的同学正在研究给车换上清洁能源。
5: 我们把化学社团制得的膜电极放入到了这套氢氧阳光电池中，在这里氢气和氧气发生反应产生电能。我们由于这一装置进行改造，得到了这样的微缩化的便携装置，我们把它装进了我们学校的卡丁车中，为卡丁车的运行提供动力。
4: 2024年4月，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属地5所高校共建北京中学科技分校，于瑞丽受托担任筹建专班负责人，带着3名博士用100多天时间让新校如期开学。物理教师出身的他还亲自开发了电路板校本课程，同一块电路板，有的同学做出机器人，有的完转智能灯光，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创造。于瑞丽表示，
6: 陶行知先生提法就是，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我们让所有的人坚信人人能创新。
4: 抱着这样的信念，学校与5所高校深度共建双导师双实验室，让大学资源与中小学课程无缝对接。
6: 开发一门课，芯片和人工智能，跟着各个学科的老师他就要研究，甚至需要大学的老师，所以就有双导师进入实验室去做。比如说为了做芯片光刻的这种技术，让孩子们在这个辅铜板上画电路，在化学实验室腐蚀，他在体验中学到这些知识。
4: 在于瑞丽看来，更重要的是教育观念的转变。
6: 科技学校的使命就应该让孩子快乐起来，幸福起来。他这种幸福快乐来源于做中的感受，言中的理性，在创作中的快乐。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疾控局介绍，2026年到2027年流行季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于近日启动。本流行季北京市将延续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政策，免费接种人群范围包括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或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校的各类中小学校学生、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工作人员。同时，疾控部门也呼吁6月龄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群在流感季前接种流感疫苗。预约方式接种工作采用统一组织和提前预约2种方式开展，市民可以通过京通 APP 或小程序、接种门诊电话、现场登记等多种方式预约接种。免费接种人群还可以由相关单位统一组织分批分时段预约接种。
1: 新闻广播消息。

0: 金融轻计划周年庆暨 AI 赋能金融志愿协同守护校园安全首都大学生 AI 短视频征集活动昨天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启动，首都高校学子可聚焦校园金融诈骗防范、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理性投资理财、非法集资识别等主题，运用 AI 技术辅助制作金融宣教短视频，争做金融知识的青春宣讲者、实践者。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2.4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路面坑洼积水严重，大兴区一发园区路居民盼彻底改造。
4: 就是如果这个雨下得特别急的话，走路根本就没法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大兴区廊伐东桥一发园区路周边多个央企集租房社区已陆续入住，人口越来越多，可出行的必经路却越走越难，路面坑洼破损，雨天积水成河，没排水，没路灯。居民多次反映，只等来下雨安排抽水的口头回应始终不见落地，一条便民路为何迟迟修不起来？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5: 一发园区路地处廊伐东桥南侧，向南一直延伸到东方时尚驾校一带。近年来，周边中铁、中煤、中国化学等多个央企集租房社区陆续落户，入住率持续走高。可这条配套道路的状况却不尽如人意。附近居民刘先生表示，路面破损的问题从去年就开始凸显。
4: 去年开始，然后就是因为中铁、中煤还有这个中国化学这几个大的这个集租房的这个社区在那边都已经落户了嘛，就是入住率啊什么的都已经很高了。然后这条路呢，就是长期那个路面破损的，坑坑洼洼的。
5: 记者走访当天正值降雨天气，现场路面积水情况明显，细看之下，这条路的基础设施短板十分突出，道路两侧没有配套排水系统，夜间也缺少路灯照明。刘先生说，雨天积水基本全靠自然风干，步行车行都非常危险。
4: 就是路的两侧都没有那个排水的那个系统，而且晚上的话它那个地方也没有路灯，然后走路的时候就比较危险。是你像北京最近就是这个雨都比较集中嘛，一到下雨的时候它那个路上基本就成河了，因为它也没有排水系统嘛，然后那个水就只能靠这个雨停了之后，这个靠这个风干，然后这个水才能没了。就是如果这个雨下得特别急的话，然后走路根本就没法走。
5: 记者了解到，附近不少居民都曾通过电话、社群渠道多次反馈道路问题，相关方面曾回应降雨后会安排人员抽水处置，但居民表示从未见到实际落实，认为只是表面应付。大家普遍觉得临时抽水只能解一时之急，修缮路面、配齐排水设施才是从根源解决问题的办法。
4: 我们同事都好多都在那个群里边嘛，然后他们都说那个打那个电话反映啊什么的，他们就给我们有的同事反馈说是因为这条路是村级公路，后续他们又说什么就是如果要下雨的话他们会安排人什么去抽水啊什么的。因为他的这个问题出在不是说一下雨你就去派人工去抽水，而是应该你要把这个路赶紧给它修缮了，然后该装排水系统装排水系统，对，这个才是从根儿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5: 同样住在附近的张先生也向记者反映说，
6: 路两边也是很多社会车辆没人管，就是随意停放，那些车子也把那个两边的都停满了，人行道也都没法走，等于行人都得走路中间，这种道路公共安全特别严重。人流量的话来来回回每个小时也得怎么300号人吧，因为那条是一条主干道，来回的车辆特别多，人的话也不少，它是必经之路嘛。
5: 带着居民反映的一系列问题，记者首先联系到了属地黄村镇市政道路相关科室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知晓该路段现状，已有相关改造项目。

0: 计划推进，但具体进场开工时间暂不掌握。
1: 现在有一个项目了，但是那个项目不是我们这儿，是我们这里的其他科室的一个项目，那要重新整体的施工，连道路再加管线工程。这条路不是我们养护的，我们具体的它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实施，什么时候进场，准确的时间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
0: 记者从这名工作人员处进一步了解到，该改造项目将由黄村镇镇属企业北京兴业恒盛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道路重建工程确实存在，目前正等待征地手续完成。
2: 那个是道路已经老化，现在已经申请了市政府资金，正在等着完成征地手续。那个雨污水重建，市政府已经批完了，批完了现在是在办那个相关的征地手续，从原来的村级的那个集体土地要变为国地，在这个程序。
0: 项目方同时介绍，道路重整整体工作预计在明年9-10月份可以完工。
2: 这个现在是村级道路，里面那个水是只满足村里的排水，但下一步呢，这个道路已经提升为城市道路，变成城市次干道啊，里面是给排水，这些都有了。目前这个照这个进度，应该是在明年的大概就是9-10月份能完工。
0: 一发园区路改造工程何时能够正式进场施工？路面破损、积水、照明等一系列民生难题能否彻底解决？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5: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4: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6: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4: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6: 难懂的知识，它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4: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6: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4: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5: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4: 平凡方寸岗位
7: 藏着滚烫力量。
4: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8: 节日快乐。
9: 数智交行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动，面对面洽谈，解锁科技金融魅力。首钢园4号馆2层，9月9日福茂会见。
1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
12: 燕窝，
11: 我选择
12: 燕之屋，
11: 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3: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14: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7: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18: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

0: 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供热提质保障到位，顺义区紧抓非采暖季施工黄金期，全面启动2026至2027年采暖季供热系统改造升级工作。通过老旧管网更新、设备升级改造、安全隐患排查等系列举措，提前为冬季供暖夯实硬件基础。在首都医科大学顺义校区，曾经紧张有序的热力管线改造项目已赶在开学前顺利完工。本次改造的是承担热源到换热站输送功能的高温一次管网，直接决定供暖稳定性与安全性。该工程由北京顺正大龙供热有限公司实施，项目涉及供暖面积26万平方米，覆盖学校教学楼、宿舍楼及周边大东路住宅楼共2300余户用户。北京仁和热力中心各项检修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厂内重点设备升级、日常维保工作全部完成。工作人员已完成老旧节能器拆除更换、循环泵电机养护、零部件全面检修等核心工作。全新节能设备正式投用后，可有效降低采暖季燃气消耗，实现节能降耗、绿色供暖。港星家园西区等小区的老旧管网替换作业也已顺利完工，将优化小区供热效果。2026至2027年采暖季供热系统改造升级工作共涉及更新改造项目91项，计划更新供热老旧管网约6.1公里。截至目前，77项已完工，剩余未开工项目将于近期陆续启动，全部检修工作将于10月底前完工。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鲍雨涵报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9日至13日在首钢园举办，延续全球服务互惠共享这一永久主题，顺义区将参与4项重要活动，搭建文旅服务、金融服务、北京顺建建筑服务3个专题展，多方面展示顺义区在文化、金融等优势领域的政策突破和阶段性成果，展现区域发展优势及产业发展特色。顺义区将积极参与服贸会开幕式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投资北京会客厅和投融资对接活动4项重要活动。9月9日下午至13日，投资北京会客厅持续开放。9月10日上午，顺义区将在这里集中宣传区域优势、主导产业与发展方向，并与意向合作企业面对面围坐洽谈，围绕项目落地需求、政策支持、要素保障等关键议题逐项沟通，推动一批合作意向从聊得来走向签得下。9月10日下午，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上，顺义区将现场签约2项重点项目，以实打实的项目落地，传递区域投资热度与产业吸引力。9月10日下午，投融资对接活动由市投促中心主办，设置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分享、优质硬科技项目路演、精准对接洽谈等环节，顺义区将邀请多家区内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及投资机构参会，开展精准对接洽谈，让好项目找到好资本，让资本看见顺义的好项目。顺义区将以港产城融合的现代化平原新城为主题，在7号馆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亮相，展区设置创新顺义、开放顺义、品质顺义3大板块，汇集20家优质文化企业以及巴林左旗、尼木县支援合作企业，260余款文创精品与消费好物集中亮相，全面展示顺义区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果。顺义区通过深化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文化消费场景，释放产业发展新动能。顺义区将以产城融合、产融共兴为主题，亮相4号馆金融服务专题展区，全方位展示顺义金融产业发展成果和前景展望。同期举办多项配套活动，金融产品推介会将专项推介园区贷、园区险及融资租赁等定制化金融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强化风险保障。上市合规专题培训将面向上市及拟上市企业，围绕

0: 资本市场上市路径合规，上市后持续经营合规，两大核心内容开展深度讲座，助力企业规范经营，稳健发展。顺区将在首钢园11号馆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设立顺义企业北京顺建建筑服务专题展，以顺势而为，建则善成为主题，展区融合智能建造、实物机器人展示、 AI 互动和展板展示等，生动呈现企业在智慧建造体系建设中的前沿探索与实践成果，让观众近距离触摸未来建筑的科技质感。9月9日至13日，我们在首钢园期待与您面对面谈合作、谋共赢、建未来。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刘瑞涛报道，近日望泉街道菩提润福小区居民王女士将两面锦旗送到小区物业服务中心，以此感谢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连夜全力搜寻，帮她找回价值50000余元的金手镯。一场暖心的夜间巡物让居民真切地感受到了顺义物业服务的温度与担当。王女士回忆，8月17日下班回家后，她发现手镯不见了，于是第一时间回看家门口的监控寻找线索。王女士说，反复回想后，她才记起8月17日早上出门时手腕曾在玄关处被碰到，当时隐约听到金属声，但并未放在心上。事后推断，手镯很可能是那时不慎甩落，掉进了准备丢弃的垃圾袋里。全家人在家中反复搜寻无果后，当晚7时左右，王女士夫妇赶忙向物业求助。接到居民求助后，菩提润福物业详细登记遗失物品特征、垃圾丢弃时间及投放点位，快速明确分工。为精准锁定线索，小区安保人员即刻调取单元楼道、电梯、垃圾投放点监控视频，逐帧回放，精准比对时间节点，锁定垃圾投放时段。幸运的是，可能装有金手镯的垃圾还未被运走，被存放在小区垃圾集中堆放点。锁定线索后，菩提润福小区物业环境主管许云硕迅速联系已下班的多名保洁员及物业工作人员，大家回到小区垃圾集中堆放点，分工协作，逐袋翻找，不漏过任何一处细节，全力搜寻遗失手镯。经过近一个小时不间断寻找，工作人员最终在成堆的生活垃圾中找到遗失的手镯。面对失而复得的手镯，王女士向参与搜寻的工作人员连连道谢。事后，王女士特意定制锦旗送至物业服务中心，以此表达自己的诚挚谢意。此次紧急寻物不仅为居民成功挽回大额经济损失，还展现了菩提润福物业专业高效、尽心尽责的服务风貌。一直以来，望泉街道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积极引导辖区物业企业厚植为民服务理念，以一件件民生小事践行顺义好风气。街道持续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带动社区物业同心同享，把暖心服务落到细微之处，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者李一鸣报道，在赵泉营镇东水泉村120块共享菜园里，花生冒绿，红薯覆拢，自来水通到每块地头。石院街道港星家园第二社区居民认养的花园里，月季正盛，蔷薇满架。从村庄到社区，一场疏堵结合的环境微整治正在顺利展开。在东水泉村东20亩开阔的土地上，整齐排列着120块菜畦，花生、红薯的叶子郁郁葱葱，几户人家的菜畦边角还种了几棵玉米、南瓜，像是给菜园点了睛。蹲在菜畦里拔草的王宝荣直起腰，指给记者看，这块是花生，旁边是红薯，那边还有一垄西兰花，回头你来家吃饭，尝尝咱自家种的东西。邻居们笑了，有人接话，你家花生收了，可得匀我2把尝尝。如今这番邻里闲话家常，充满欢声笑语的舒心图景，得益于东水泉村在环境微治理上的探索实践。曾经村民在家门口绿化带见缝插针种菜，石边地堆满杂物，邻里时常闹口角。村委会经过多番讨论，敲定了共享小菜园方案，集体出资平整闲置土地，分成标准菜畦，公开抽签，一户一块无偿使用。管户上，党员担任菜园管家，设置党员责任区，把菜园划成6片进行管户。菜园管理纳入村规民约和积分制考核，

0: 卫生搞得好，文明种植都能攒积分换生活用品，一套组合拳下来，偷着种变成了抢着管。赵泉营镇东绛洲营村规划了110块小菜园，每块配备独立水龙头。李桥镇苏庄村把闲置地变成爱心菜园，蔬菜由网格员送到80岁以上老人家中，菜叶统一堆肥还田，一片菜园长出的是蔬菜，凝聚的是人心。城市社区里同样的愿望也找到了出口。十院街道港新家园第二社区推出绿地认养模式，把公共绿地化成小块花园，村民自愿认领，自愿管护。社区定期请园林专家上花匠小课堂，推出绿美积分制，浇水除草，攒积分兑换花苗花肥。认养居民自发建起养花交流群，曾经杂乱的边角空地变成了邻里结缘的温情会客厅。从共享菜园到认养花园，解法不同，内核相通，回应的是人对土地那份天然的亲近。把地分好，水管接好，让人们在一起泥土间安放藏在心底的田园诗意。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当今社会，征信记录是一个人的信用名片，征信记录是否良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不法分子以影响征信、需关闭相关服务为手段，或声称可以清除不良征信记录，诱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获取银行账户信息。顺义警方提示您警惕虚假征信骗局。一天，市民李梅梅化名接到一个400开头的电话，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询问他是否开通了贷款服务，目前存在异常，如不及时处理将影响征信。李梅梅一听影响征信，立刻紧张了起来，心想自己马上就要申请房贷，可别受到影响。他赶紧登录那款 APP， 看不出贷款服务哪里出现了异常，也找不到关闭按钮。疑问之际，客服说，要不您加我微信，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来手动关闭。李梅梅边感谢边加上了对方微信，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一张图，显示服务关闭失败，说李梅梅名下还关联着其他多个平台的贷款业务，需集中处理。他又按照客服给的网址登录银保监会的网站，联系在线客服，加入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把好几张银行卡里的余额都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中国银联资金保护账户里。随后对方说要帮李梅梅把各贷款服务的额度清零，又一步步引导她从各个平台贷出来30多万元转入这个账户。等到李梅梅慢慢反应过来，她已经给骗子转了50多万元，这才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提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征信修复机构。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出。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可提供网上注销账号或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顺义警方提示您，别轻信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手机屏幕共享给陌生人。您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信息都在手机上，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2: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0: X S Z C G L B at 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协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
11: 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3: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5: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6: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5: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6: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6: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